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从哪里来？今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最初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所在的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作为中国人，我们何以成为我们？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诗人屈原就以一首长诗提出了这些天问：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同样，这些问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又被无数人追问过无数次。我们的祖先用神话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混沌是中国古人想象的宇宙之初。混沌是什么？或许就像一团气，无序无形，无穷无尽，包容一切，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如果一定要比拟，混沌或许类似现代科学所说的黑洞。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之神，在中国神话里，盘古是打破混沌的神。传说中，盘古沉睡了18000年。没有任何解释的世界，只能是黑暗的、混沌的。盘古睁开眼睛那一刻，就是一切裂变的起点。中国人想象出盘古，完成了对最宏观

0: 般的世界秩序的第一道解释。秩序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极为重大，本质上它是对万事万物的解释。为了从混沌走向秩序，上古中国人进行了一重又一重的构建。从盘古撕开的第一道裂缝中，光照了进来。盘古的眼前明亮起来，他替我们看了这个世界第一眼。仿佛序幕缓缓拉开，盘古感受到气息的流动。他看到原本的混沌之气分为两部分，轻而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阴气下降为地，从此有了天和地。天和地之间，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时间开始了。新生的节律在蔓延，天地间第一缕风吹到了盘古身上。盘古担心天地再次合拢，就一直保持着顶天立地的姿势。
1: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0: 神话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早期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投射。中国神话只留存下零星片段，但当我们的故事一路从盘古讲到周公，直至礼乐建成，不难感知，中国人始终关注的天地人的秩序，正是贯穿中国神话到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观天地开辟之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正理。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几乎各个文明的历史叙事都从神话开始，那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中国的创世神话版本很多，我们最熟悉的一句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它几乎成为种种讲述的开端。据说与天地共生的长久岁月中，盘古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当天增高到距地九万里后，盘古完成了使命，他缓缓地重重地倒在大地上。就在盘古倒下的瞬间，大地上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第一座山，第一条河，第一棵树，或许还有第一朵花。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幻化，他的躯干和四肢化作山脉隆起，血液化作江河奔流，他的呼吸化作风云，声音化作雷霆，他的筋脉变成道路，肌肉变成田土，发肤变成森林和草原。他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演化出一片丰富多姿、辽阔而具足的山河。有学者认为，古人这些巧思奇想寓意着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物化而成，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暗示。盘古是较晚才被创造出来的神，最早出现于三国时的著作《三武历纪》。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成熟，或许人类越成熟，才越有兴趣和能力提出更宏大的命题，去探究最初那个源头。后世演绎中，盘古的一只眼睛化成了太阳，能散播光明和温暖。在中国文化里， 它代表阳。

0: 也代表雄性。盘古的另一只眼睛化成了月亮，会在黑夜洒下抚慰的光亮。月亮代表阴，也代表雌性。日月阴阳的变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安排？屈原这样问道：明明暗暗，为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新世界甫一诞生，阴和阳的概念就随同出现了，这是中国人逻辑思维的起点。万事万物皆有阴阳，阴和阳不可割裂，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和谐，世界就会井然有序，生机盎然。神话里蕴含的哲学思想，让单纯的故事多了许多重量。阴阳体系里，月亮和女性有着直接的对应。中国人认知的天地间第一位女性是女娲，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女娲的形象通常被描述成人首蛇身。为什么用蛇作为意象？为什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不是虚构的神兽？为什么蛇频频出现在世界各种文明的神话中？除了旺盛的繁殖力，或许还因为冬眠的特性与死而复生相仿佛，这让它有了神性。女娲就被赋予了这个带着永生和繁衍寓意的符号。人类需要神话，但作为其中主角，神从何而来？中国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好像神天然就在。神话创造者更关心的是，人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尝试想象一下古人的想象：天地初成，万物齐聚，世界应该很热闹了。地上有草木，林间有鸟兽，空中有风，天边有云。女娲却感到孤独。是的，神也会孤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你来了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分享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不定期推出会遇见合唱团。我说人的这一生啊，你或早或晚都会遇见一首你喜欢的合唱作品。如果不信的话，你今天来挑挑看。

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版本是不是很特别？这是来自美国的 Metro 乐队，那他们也是一支国际化的无伴奏合唱组合。很多时候他们把流行包括摇滚还有爵士很多种风格都融入到了他们的人声演绎当中，改变了很多全球的流行歌曲。这一版粤语版的《海阔天空》是他们在黄家驹逝世周年纪念的时候特意改编出来演绎的致敬的作品，这也是我自己听到的很特别的一个版本，没有任何的乐器来伴奏，就仅凭着人声演绎出了对家驹的别样的致敬。在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激动，我想起了家驹所讲的一句话，他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只要有音乐便不会有世界末日的初心。在音乐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 Metro 乐队对于经典的那一份热爱和敬畏。我们也听到了在音乐当中的那些理想和坚持，我想每一个有过执着和坚守的人也都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对吧？让我们有幸去遇见合唱团。接下来让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听俏皮的。

这是来自美国的 Pink Martini 打来的 Betty Bobby 啊 ，Betty， 俏皮可爱的 Betty。哎，我觉得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Pink Martini， 就像一杯百变的鸡尾酒。你会在这个其中感受到有爵士乐，包括还有一些古巴音乐，还有一些古典音乐。我想在刚才的这样的一首俏皮可爱的 Betty 当中，通过这样的一个合唱来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多元的风情跟很松弛的感觉，对吧？主唱的那个嗓音是很慵懒的，本身也是带有一点俏皮在的，就是有几分那种洒脱。所以我想这样的很特别的合唱是会给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的。我们能感受到这样的合唱队员对于音乐的一种多元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些轻松的音乐当中暂时放下疲惫，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悠闲的时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 7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卧为烟隙，天极烟家，八柱何当，东南何窥。诗人屈原这样问道：天体轴绳系在哪里？天极不动射在哪里？八柱撑天对着何方？东南为何缺损不齐？关于世界形成和人的出现，现代科学另有解释的体系。中国神话中提到的天破之灾，也可能与天体运动和远古气候变迁带来的灾害有关。但神话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从某个角度应答了屈原的天问，也表明了中国人最早的自然地理观。我们将中国地势的西高东低列为水火大战撞倒天柱的遗产。天虽然已经被女娲补好，但西北的天空因此而倾斜，所以天上的星辰都不自觉地朝西边跑，

而东南方的大地则陷下一个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都径直向东边流去，最终汇聚成海。这就是神话向我们描述的星辰大海。地理决定历史，山与海规划出了早期中国人的行动边界。大海始终很神秘，和那些高不可攀的山一样，是属于神的地方。同样属于神的地方，还有浩瀚星空，女娲就在那里。履行了全部神职的女娲之后不再出现，后世却从未忘记过她。很多时候，我们对她的纪念和礼赞，饱含着对人丁兴旺的祈愿。在更晚的历史中，常常和他一起出现在画像里的还有一个男性，名为伏羲。伏羲和女娲一样，也是人面蛇身。巧合的是，他们被历代画作多次描绘的这种交尾方式，与现代科学界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十分相似。双螺旋被我们称为传承生命的遗传模板。伏羲和女娲就是中国人遗传密码的创立者。在很多汉画像砖中，伏羲持日神金乌，女娲持月神蟾蜍，象征着阴阳交合，二仪交泰。一些神话中他们是夫妻，另一些说他们是兄妹，还有的说他们是由兄妹结成的夫妻。无论是哪一种，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伏羲的角色就如同父亲。后世不断继续和描摹他们，更像是对祖先的遥远怀想。他们在生命开端的保护和教导，让中国人学会如何生存，并将一切刻在了基因里。不同于女娲，伏羲的神性没有被过多渲染，他更像一个擅长思考的智者。如果说盘古和女娲分别回应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之问，那么伏羲神话的内核则指向了另一个谜题：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伏羲为中国人注入了至关重要的能力——思维。他喜欢观察自然，白天他俯察山川鸟兽的运行法则，夜晚他仰观天际星辰的位移变化。他想知道浩渺宇宙究竟是什么在主宰万物运行，各种自然现象背后是否又蕴含着共通的智力。中国人相信真正的智慧来自天地。日月山川给出了不同的启示，阴阳两仪画出了普遍的规则，天地逐渐向伏羲显露自己的奥秘。许多个日夜的深查苦思后，伏羲绘制出八种图形，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图形分别对应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也代表着人类的一个家庭。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则为长男、长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这就是八卦，它是伏羲发现的宇宙的源代码，也如同一个思维的纲领，堪称中国哲学的原点。八卦中，人和自然本是一体，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次典型表达。
伏羲的智慧之眼看到了日升月落背后的规律，他要把这些领悟传给女娲的后代。而首先，他要开启中国人自我生存的能力。为了获取食物，人不得不冒险与猛兽搏斗。伏羲便制作弓箭，把狩猎之法传授给人。水中有鱼游来游去，人徒手去抓却抓不着，伏羲便仿蜘蛛结网，教会人织网捕鱼的技巧。看到人茹毛饮血很难消化，他便教人用火烹制熟食。看到人风餐露宿居无定所，他便教人用木头搭建房屋。从女娲那里获得生命的人，从伏羲那里学会了认识自然并利用自然生存下去的本领。后世几乎把人类在渔猎阶段的所有重要创建都附会在了伏羲身上。在这片初露生机的大地上，神和人的关系空前的密切起来。往事如此久远却未曾湮灭，它们最早被记录在一根根麻绳上。虽然我们已无法猜测哪一个绳结记载着学会驯兽，哪一个代表着学会一首歌谣。随后取代结绳记事的记录工具是伏羲创造的符号文字。各种意义上，我们都足以尊称伏羲为人文始祖，敏感他在漫漫长夜里引导了中国人的觉知和成长。那是从蛮荒走向文明的缓慢进程，每一道闪电都可能是神的昭示。某一次雷击后，人类偶然地发现了火，它很凶险，难以控制，会将一切烧为灰烬，但它也很有用。只要小心地把火种保存下来，就可以取暖和烤制食物，就可以在夜里生成篝火，用来照明并驱赶野兽。但伏羲只教会了人利用天然之火。人类害怕黑暗，这份恐惧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是火给了人战胜恐惧的希望，它带来了太阳和月亮之外的温暖和光明。可火种一旦熄灭，就只能等待上天再一次的随机赐予，直到燧人氏的出现。对于世界，我们需要答案，更需要追问。神话里往往隐藏着对自己的回答。燧人氏的传说生动而具体。在很远的西边有一个神国，叫燧明国，偏僻荒凉，连日月的光辉都无法抵达。但那里的人并不惧怕黑夜。神国的中央长着一棵硕大的闪闪发光的神树，占地达万顷，名为燧木。一天，燧人氏云游到此，他特意来到树下，想弄清楚光的来源。他发现神树上栖息着一种神鸟，只要它们用短而硬的喙去啄那树干，就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被神鸟啄过的树身会持续散发出火光。突然间，燧人氏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攀折了一些碎木的树。

0: 枝，
1: 用小枝去钻大枝。反复实验的燧人氏成功了。之后，他将悟出的取火之法交给了更多的人。很多年后，我们知道，模仿鸟喙钻木，就是利用摩擦力生火。在这个原理下，合适的材质加上合适的力量，就会迸发出火花。

0: 第一道火苗，第一簇火焰，第一堆由自己升起的篝火。这对于人类意义非凡。火的普遍使用，改变了人的饮食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火是工具，也是武器，它让人变得更加强健和自信。更重要的是，钻木取火是人第一次成功地支配了一种自然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各种文明都把第一个取火者奉为英雄，因为没有火就永远无法点燃文明。所以只此一项功绩，燧人氏的名字就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这一支我们来听一支来自德国慕尼黑的乐队带来的一首很有中世纪音乐风格的《来自精灵》，我们想听一下。

中世纪音乐的一个民谣乐团。就带着对自然的那个眷恋，充满了神秘又古朴的气息，对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好像把我们带入到了茂密的森林，有古老的传说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德国慕尼黑的 Faun 乐队，就是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个半人半羊的林间精灵。你喜欢这种凯尔特风的感觉吗？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音乐特别能够去掉城市里的很多的浮躁，好像能够把我们一下子就从这样的喧嚣里面拽到高空，

当他们歌声落下的时候，你满心是不是只剩平静和安宁了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合唱团，我们来听听心灵颂歌。

心灵颂歌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种希望，很多的温暖。我想和声可能更多时候就是这样，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遥望天空，往往更能提醒我们亿万年光阴的疏忽而逝和未知宇宙的广袤无垠。天上是供人幻想的，有时会看到流星划过，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如同众神出没。天上也会落下一些什么，没有预告，如同神赐。无论是什么从天而降，大地都必须承接。周而复始降下的，偶尔是雪，常常是雨。雨雪落到地上就成了水，一部分被吸进土壤，另一部分被存于地表。水无常形，我们将这些遍布各处的大大小小的水源称呼为江、河、湖、泽、溪等等，它们像大地的血脉一样，以流动彰显出柔和但却不可忽视的力。
1: 九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1528这个朋友说了，手机、电脑等加重用眼的疲劳，对于视力是有很大影响的，需要控制好我们的用眼时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我也想问问二位嘉宾，我们用眼时间长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看总时长啊，还是说如果我看手机或者近距离用眼2小时，但是呢，我中间休息了可能十几分钟，我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和我一直持续就看两三个小时之后一口气儿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相比哪一种对于我们的视力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来，白主任。
10: 这样的，因为我们眼睛看近处屏幕的时候，其实我们眼内的睫状肌需要工作，需要用力。如果我们长时间不间断的用眼，就像我们这眼睛的睫状肌就比喻成一根橡皮筋儿，它
9: 就
10: 会
9: 一直拉着。
10: 对，长时间的拉长，它会发生僵直啊、紧张呀、弹性恢复的比较差。但是如果我们间歇性的、间间断断的这样用眼，可以给它一个放松的时间，这样能保证它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我们眼睛不怕这个间歇性的用眼，最怕的就是连轴转不间断的用眼。
9: 那这个长时间咱们就得说一说多长时间算长。如果我们要间歇性的用眼的话，比如间隔多长时间咱就让眼睛休息休息。
10: 现在呢有一个护眼口诀，就是3个20法则，就是看20分钟的屏幕，我们要休息20秒，眺望20英尺的远方，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方，这样呢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间歇性的休息能保障它正常的功能。
9: 20分钟，这确实比我想象中的时间要短。
10: 是。
9: 我以为怎么着都得看个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呢。但是现在如果从保护视力的角度来说，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咱们就得休息20秒左右。这休息的时间反正也不是特别的长。
10: 是。
9: 而且休息的方式您刚才说了，看20英尺外，也就是6米外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放松。但是这个放松的方式，比如说有些朋友用眼时间，比如说近距离用眼之后，他会觉得眼睛不是特别的舒服，大家会觉得闭目养神是一个好的习惯。像这种闭上眼睛算是放松吗？还是说必须要看远方才算是一个放松？
10: 闭上眼睛也算是一个放松，只要不是长时间近距离的对着屏幕其实都是相对于一个放松。但是如果眼睛看远方，就是会更加的降低我们眼睛的这个工作强度然后也可以
9: 近距离用眼和我们看远距离的这种用眼，它刚好就是一松一紧，是吗？
10: 对对对。还可以做做眼保健操呀，做做热敷呀缓解缓解我们眼睛的疲惫。
9: 好，这是一个告诉大家放松的方法。这时间大家记好，20分钟，这确确实实比我预想当中的要短很多。而且我相信两位作为眼科医生，可能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都没法做到20分钟就好好的休息休息。有的时候我知道这医生看门诊的时候好几个小时不挪地方，不是在看电脑就是在看这个患者，其实都是近距离的用眼。咱们刚才说到了近距离用眼、远距离用眼，咱们也和大家明确一下吧，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不太清楚什么叫近距离用眼。像我们是不是一个胳膊之内的这种用眼的距离就都算是近距离的用眼了？王主任。
11: 对，基本上就是30公分以内的40公分以内基本上就算近距离用眼。如果要是远距离的话一定要超过5米。所以说刚才咱们说放松的这种方式是吧，一定要远眺。远眺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看向远方就可以，实际上应该盯着远方的一个目标看。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有的时候
9: 就不是盲目的
11: 对
9: 到处都看。
11: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当中在运行别的事情，然后眼睛空洞的在看远方，其实上也没有意义。一定要找一个5米以外的一个
10: 看清为止
11: 远目标盯着它看，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9: 好，得盯着它看。
11: 对。实际上就是比如20分钟咱做不到，40分钟休息一下，只要是说能休息其实就挺好的。
9: 而且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其实久坐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11: 对，
9: 咱们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起来倒杯水，活动活动，看看远方，因为时间也不用特别的长，咱们说了嘛，20秒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11: 对，
9: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这个用眼的问题。其实我相信这不光是成人用眼遵循这个原则，是不是孩子用眼更得遵循这个原则？
11: 就是，
9: 因为他们的度数可能更容易发生变化。
11: 对，这就是从青少年近视防控演变来的一个3个20原则。
9: 所以说青少年也应该这么做，
11: 更应该这样做。
9: 燕林提醒大家，他说成人的近视啊，大多是因为长期的近距离用眼，比如说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阅读等等，使用眼睛过度疲劳，眼轴就会逐渐的增长导致。另外像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等，也会影响我们的眼部代谢，可能会诱发近视的出现。而且他还特别提示说，遗传因素在部分成人近视当中也会起到作用。他说了很多的原因，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近距离的用眼，他说了一些的基础疾病，像这种糖尿病，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确确实实，尤其是常年的糖尿病，对于眼睛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和损害，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度数也因为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住出现增长的情况吗？白大夫。
10: 糖尿病对我们这个度数的影响主要就是血糖升高的时候，我们眼内的微环境的糖也会高，所以它会影响我们晶状体的渗透压，晶状体渗透压增高了以后也会表现出来近视的上升。 所以说糖尿病对这个近视也是会有影响的。另外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定期要做一些眼底的检查，因为糖尿病可能会有一些眼底的并发症的发生。
9: 哦，黄斑变性什么的是吗？
10: 对，黄斑的水肿或者是视网膜的出血等等。
9: 他还提到了一个遗传因素，这个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近视确实它是有遗传性的，爸爸妈妈近视，孩子出现近视的几率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些。但是已经出现了近视，或者说我们已经到了成人期，相对来说眼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的话，这个有基因遗传的影响吗？它和爸爸妈妈或者说这个直系亲属不近视的人相比，更容易出现度数的增加吗？
10: 因为就是如果我们父母也有高度近视，我们本身这个基因可能它这个眼底的耐受性就比较差，所以长时间的用眼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不会长得很高的度数，但于对于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人来说，它就会有明显的度数的增长，就是表现在眼底的耐受性不一样。
9: 所以确确实实有的朋友这个先天条件好一些，那么他同样的不良用眼习惯对于他的眼睛或者说对于他近视度数的影响可能相对就低一些，确实存在这样差异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基因，没有办法决定这样的一个遗传，所以我们更多的只能从生活的习惯入手了。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如果出现了视物的重影、头昏脑胀和视野缺损的情况，去医院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这时候是查一个眼底就行了吗？他这个描述我就感觉可能不仅仅是近视的问题了。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情况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也帮他大概判断一下有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所导致的。
11: 我来。
9: 可以王主任。
11: 因为那个比如说他是有头晕脑胀这些东西，有可能是视疲劳引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看他眼压呀，有没有异常，因为有的时候眼压高也会引起头疼，这是一个。如果要是出现视野的缺损，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出现视野缺损的情况有很多啊。第一种，比如说咱们视神经疾病，视神经疾病呢，就首先可以引起中轴的这个视野缺损，也就是说视力明显的下降。还有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在各个阶段啊，就极早期可能我们觉不出来它视野的变化，但是到了中晚期，它的视野变化一定很明显，这时候我们自己能觉出来。然后还有呢，就是视网膜脱离，如果我们眼底视网膜有裂孔啦，或者视网膜脱离了，它会引起一个固定位置的一个黑影遮挡。
9: 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野缺损，有的朋友是从两边开始越来越窄了，这是一种视野缺损的情况。还有的朋友说固定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黑影。
11: 是的。它有可能。
9: 是两种不同的视野缺损。
11: 是有很多种视野缺损，甚至颅内病变，你比如说脑梗啊，还有颅内的肿瘤啊，它压迫都可以导致，只要视路，咱们这视路上有这个从咱们眼睛到大脑这个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它都可以导致视野的问题。所以情况就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一定得去医院看了。
9: 那这时候检查的项目呢，是查眼底吗？
11: 查视野。眼底肯定是要查的。那主要就是说从眼科的基本项，视力、眼压啊、眼底，这些是必须查的，然后再结合咱们的视野来分析。
9: 视野是个检查，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呀、还是说
11: 视野？对，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就是在我面前有一个大屏幕，然后眼睛固视一个点，然后呢不要看别处，然后它各个点，每一个点它都会有一个亮光在闪
9: 啊，
11: 就看你哪块闪它没有，你没有看到
9: 啊，
11: 这时候它就显示哪个地方是视野缺损。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8: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8: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视野缺损也想问问，一般出现的话它是两个眼睛比如说对称出现，还是有可能就一个眼睛的视野出现了缺损，另外一个眼睛没事儿？
2: 如果是颅内病变的话很可能是对称的、但是如果要是或者是偏盲的哈，一侧的、
1: 或者眼底、
2: 对，或者是视交叉那个位置，反正颅内的病变它有可能是类似于对称，但是如果是眼底单独的病变有可能是单眼的、你包括青光眼也是，有的人他进展一只眼快一只眼慢、它也可以是单眼的视野缺损。
1: 但是人其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我们说个体，有的朋友视野出现了缺损他自己完全感受不到，是不是也和有可能他是单侧出现有关系，他另外一侧给补齐了所以他自己感觉不到。
2: 对，即使不是单侧他也有可能感觉不到。
1: 两侧都出现、他
2: 也
1: 有
2: 可能感觉不到。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他视野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被忽略掉。他只是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有的时候他才会就是严重的不清楚他才会感觉到，他并不认为是视野缺损。因为咱们在门诊中经常碰到有一些人他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最后发现他的视野就剩很小的一部分。
1: 就是这时候大多数朋友只是觉得我是不是近视了，是不是老花了，觉得看东西模糊了。
2: 对，可能会有各种猜测，但是具体的一定要到眼科去看了。
1: 这还有可能有视野缺损的事儿。而且这个朋友还第一个说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临床的症状，就是事物的重影出现了。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侧这个眼压对参差的问题有可能出现重影，还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重影的情况吗？
2: 有，比如说散光本身就可以造成重影。还有呢，就是咱们眼外肌麻痹，就是说眼睛咱们两只眼睛的肌肉都是协同动作的，就他往这儿看他也会往这儿看，但是呢如果有一条肌肉麻痹了，他可能一只眼过去了那只眼没过去，他看东西也会是重影。当然还有一些眼表的疾病，比如说角膜炎呀、角膜炎也可以造成，只要它造成两只眼看东西不清晰它都可以造成重影。
1: 所以说重影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
2: 可轻可重。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
2: 对，眼底病也是对，如果有眼底病有一只眼有眼底病它也有可能会造成重影，看东西是歪的呀、斜的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朋友其实说了三种不同。

的我们的视力出现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可大可小，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建议您抓紧时间交给专业的医生帮您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说了，之前看到过新闻，说70多岁这个老爷爷说刷手机2300度近视，他说他吓了一跳，但是他还记得新闻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2300度的近视一个描述是病理性近视，他就不太清楚这近视还分了病理性的和非病理性的吗？白大夫是不是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医学上是怎么划分近视病理和非病理的？
1: 病理性近视是指的在一般近视的基础上出现了眼底结构性的病变，眼底有一些病理性的病变发生，它跟这个一般的近视来比，一般的近视一般到了我们成年20来岁度数就是趋于稳定的，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它可能每年还在不停的长度数，度数可能甚至会长到一年50度以上，而且眼轴会有这个不可控的增长，进而导致眼底不断被拉伸变薄，出现很多眼底的病变，就是底片坏了。而且病理性近视的时候不是戴一个眼镜就能看清楚的，因为它的底片有问题，所以戴上眼镜视力依然不提高，这种情况做近视眼的手术也不能缓解。
0: 所以说病理性近视和非病理性近视它的一个区分的点就是有没有眼底的问题，如果有眼底问题那就是病理性的，没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非病理性的。
1: 而且他的眼轴会长得非常快，就不可控。
0: 因为这个其实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2300度有点夸张，我都不知道人类可以有这么高度的这个近视，但是是不是其实对于病理性近视来说2300度不算高，还有更高度数的？
1: 对，我们也见过有3000多度的近视。
0: 那这样的朋友我就想问问这个医生，他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是完全看不清了吗？还是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视力的？
1: 如果要是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视力得看它病变的部位，如果病变在黄斑区，它主要会影响中心的视力，中心可能有暗点呀，有暗影，但是如果发生了视网膜的脱离，可能在你眼睛的边缘某一个部位像这个目状帘子拉上一样，会有一些视野遮挡的感觉，跟部位会有关系。
0: 所以说到底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它的部位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关系。7971这个朋友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二位，他说他的右眼因为面瘫异类，从 1.0 现在的视力呢已经降到了 0.6， 想问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他还说了这个面瘫异类鼻管泪管都是通的，但是视力一直在下降，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那我们也请王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他这个异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面瘫之后他的肌肉是松的松弛的，那我们的泪管就泪小点它其实上应该在正常的位置上，现在位置不正常了，它虹吸作用就会减弱，所以这个泪水它就不是按照正常的通道走。像这种情况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其实还是要治原发病，就是治咱们的这个面瘫。
0: 面瘫的
2: 问题。对，随着面瘫的这个好转，可能这个方面会好一些。
0: 但是他的视力已经从 1.0 降到了 0.6 了。
2: 他视力下降有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眼部闭合不全的这种情况。如果他眼睛不能闭合，
0: 就是我们的眼皮儿没有办法上下挨在一起。
2: 对，他不能挨在一起就有一定的空间。这个角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他就会干涩。干涩之后引起角膜上皮的一些病变，那引起干燥斑，这些都会影响视力。
0: 所以说这个朋友您现在这个问题主要的治疗的方法还是先解决面瘫的问题。
2: 对，然后呢眼睛这块呢可以用一些促进角膜修复的，然后平时一定要对角膜保湿，就是让它
0: 人工泪液的这种滴吗？
2: 最好用膏状的，因为泪就是人工泪液这种水剂它点完之后就流走了。他可能用膏可能更好一点，或者是做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一个湿房，就是拿那个眼的那个，就是可以用那个红霉素眼膏啊，就这一类的油膏，给它涂到眼睛里，然后呢把用那纱布把眼睛盖好。
0: 就是相对来说它处于一个湿润的环境
2: 湿润状态，对它的角膜会好一些，要不然的话会引起这个角膜炎。
0: 好，所以说您这个一边治疗面瘫的这个基础的疾病，另外一边就是做好眼睛的这种保湿的工作，如果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上下眼皮没有办法完全闭合的这个情况，那么它肯定是处于一个失水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角膜更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咱们就得做好日常的这种保湿工作了。
2: 是的。
0: 还有这个朋友也是老听众了，他想问问两位，他说近视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吗？他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近视，但爸妈都不近视，但是我们这一代几乎都近视了，是咋回事啊？白大夫。
1: 其实近视也不一定就非得是遗传因素啊，其实隔代遗传也是存在的，但是在老一辈的时候，那会儿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比较少，我们现在小学上学呀，学生上学呀，还有我们日常工作都离不开屏幕，所以就算我们没有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现在的用眼习惯也是造成近视高峰

0: 发的一个主要因素。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更多的可能和日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您问问这个爸爸妈妈，他们是不是可能没有咱们用手机用的那么多，是不是没有咱们那么多近距离用眼的机会，这有可能让他们不近视，但是咱们出现近视的情况。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八摄氏度，最高温度十八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十五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说到收藏啊，它跟这个社会环境和历史严格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的收藏呢，基本啊都处在一个地下状态。中国真正的收藏家一般啊生前不卖藏品，认为什么呢？认为卖东西就是丢人啊。但是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做收藏不过三代，就跟这个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一个道理。这是由于后代啊对新的时尚热心追求，他就不喜欢上辈留下来的东西了，所以呢稀里糊涂就给卖了。对古玩的爱好啊是一种天性，这天性呢可是不会随着物品本身流传下去的。我想啊，如果许多收藏家能够看到自己死后子女将其毕生心血收集的文物挥霍掉这一点，可能呢会选择和西方收藏家同样的处理方法。那外国的收藏家他们什么样呢？他们都收藏些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珍宝传奇这个单元，那我们跟您说一说呀这个外国收藏引发的故事。那么在刘立方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亿万富翁盖蒂到世界各处搜宝收藏的故事。咱们来听武宗亮给您讲述。
6: 1893年，保罗盖蒂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其父是一个石油商。在还没有对石油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前，盖蒂的愿望是想当一个外交官或者是作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盖蒂看见了父亲开采石油的全过程。由于好奇，他白天就经常到油田去看热闹，后来干脆参加到了工人的挖井采油工作当中，并且自己也渐渐对石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14年，保罗盖蒂决定不依赖自己父亲，身上带着500美元到奥克拉荷马去创业。盖蒂不停地到处去寻找机会，可是最后仍然没有赚到一分钱。就这样一年很快过去了，直到1915年的冬天，盖蒂得知一个叫做南希泰勒的农场将要进行公开拍卖的消息，他马上就到那里查看。到那儿一看，他当即断定，这块地皮下面一定藏着丰富的石油。经过一番周折以后，盖蒂最终以500美元将其买了下来。他专门创建了一家公司，准备在这里进行石油开采。可是他已经没有资金再购买机械来挖井， 盖蒂只好同父亲合作，父亲为他投资购买机械，占了公司70%的股份。到24岁的时候，盖蒂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盖蒂曾经连续几十年保持着美国首富的地位，他的一生中充满了矛盾神秘的色彩，得到了石油怪杰的赞誉，统治着自己的石油王国。同时盖蒂还很爱收藏艺术品，特别是法国的艺术品，他搜罗到了18世纪法国的大量艺术品，19世纪的法国绘画。在盖蒂一生的收藏品里，种类很多，有金的、银的、铜的、玉的、石的、纸的、陶的、瓷的、木的、玻璃的等等等等。这其中有书籍、绘画、相片，还有清朝初期的绘画、古希腊罗马最古老的文物，比如用黄金制成的戴在头上的花环。最华美的是近代美术，像梵高的名作《鸢尾花》等。最炫彩的是一些装饰品，比如法国的宫廷用品等等。保罗·盖蒂经常坐着飞机环游世界各地，只要一见到价值连城的珍宝，他就会不加思索地将其买下。有一次在苏富比拍卖行，盖蒂花费$200买下了一幅油画。当时盖蒂和拍卖行的人都不知道油画的作者到底是谁，盖蒂只是认为这幅画值得购买。就这样，这幅不清楚作者的画最后落进了盖蒂的手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研究拉斐尔作品的专家认出了那幅画是出自拉斐尔之手。原来那幅画真的是拉斐尔早期的原作《维罗夫人像》。于是啊，一夜之间它的价格竟超过了$100,000。1936年盖蒂购买了一张波斯地毯，地毯不仅有精湛的手艺，而且还有着传奇的色彩。原来那张名毯是在1535年一些工匠奉了塔普利茨王国的命令编织而成，因此备受伊斯兰教徒膜拜。后来有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那张毯子在价值上可以比得过世界历史上所有的绘画。1910年这张毯子以$2,000被卖出，九年以后都文爵士以$5,700的价格将其买到手，等到盖蒂在购买它的时候就已经花了$6,800。最幸运的人要数盖蒂，因为自从这个毯子到了他的手上之后是价格倍增，甚至当时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出价$2,600,000都被盖蒂谢绝了。1958年他把名毯捐给了洛杉矶市的博物馆，那时毯价已经超过了$1,000,000，这个价格是1910年出售价格的370倍还要多。多年艺术品的收藏经验使盖蒂掌握了一些诀窍，他不赶时髦，不凑热闹，不拘一格地搜集奇珍异宝，他很大范围很广地域地选择艺术品，不受国别、时代、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只要是艺术品有艺术价值都会纳入他的收藏之列。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将视线注意在名家的作品上，其实并不是非得要买那些大家的作品来收藏。比如西班牙的艺术家巴斯提达，从1893年只活到1923年，英年早逝。1933年在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盖蒂看到了一些巴斯提达的作品，第一次看到以后对其印象十分不错，当即就决定买了10张，一共花了不到$10,000。可五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是巴斯提达死后的15年，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真正的欣赏起他的作品，于是那10幅画 一下就涨了4倍。现在巴斯提达更是被称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名艺术家之一，名震国内外。而盖蒂手头保留的那10幅画的价值，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7: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8: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您听听啊，这亿万富翁盖蒂收藏最多的还是名家的画作。确实，目前在外国收藏艺术品的种类当中啊，画作比较普遍。您知道曾经拍卖出世界最高价格的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吗？这幅画啊，可是有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咱们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同样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3: 盖蒂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收藏艺术品，因为艺术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只要不是墨守成规而且会动脑筋，就一定会有大量通过廉价买到贵品的好机会。在伦敦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一幅意大利的圣母玛利亚画像，连拍卖行都说那个作品的画家不是很出名，但是盖蒂十分喜欢他，在他的脑海里似乎能将他跟拉斐尔连在一起，于是只花了$200，这个画就到手了。1963年，在检查自己的收藏品时，盖蒂想要修补一下这幅画，于是就将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名画修补公司托马斯·安格纽父子公司。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公司很快就打过了电话，并且十分兴奋地告诉盖蒂说，那幅画当真就是拉斐尔的真迹。天知道，盖蒂花了$200买到的那幅脏兮兮的画，居然就是拉斐尔在1508到1509年的作品，画作名叫《罗丽苑圣母像》。那么它的实际价格有多少呢？经确定，它值$1,000,000。在收藏的道路上多年，盖蒂练就了非常睿智的目光，这使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成为一个大赢家。这些事情都为盖蒂的财富簿上留下了很多精彩手笔。2004年5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的一幅代表作《拿烟斗的男孩》成交于天价$1.04亿，这在世界上创造了名画拍卖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但是这幅名画的神秘收藏者究竟是谁呢？直到2004年11月20日，德国一位富商去世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了那幅画的背后原来藏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毕加索的一生里有无数杰出的作品问世，这幅《拿烟斗的男孩》是他前期的代表作品。随着毕加索的名气与日俱增，这幅画在巴黎被转手几次，最终被德国巨富格奥尔格购得。格奥尔格家族经营钟表、瓷器起家，后来家族又涉及股票、金融、运输业，事业庞大。格奥尔格先生的一个儿子叫小斯蒂夫·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先生的世交好友理查·霍夫曼是来自于美国的瓷器贸易商，在柏林斯冈艾福德大街，他们两家的住所挨在了一起。斯蒂夫比霍夫曼先生的女儿贝蒂大一岁，两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那个时候，他们像兄妹一样交好， 贝蒂一直认为这副拿烟斗的男孩的模特就是斯蒂夫，因为无论在相貌或是神态以及气质上，斯蒂夫都和画中的少年非常的相像。每次贝蒂有难以开口请求的时候，他都会给哥哥留一张小字条，贴在那副拿烟斗的男孩背面。那个时候，斯蒂夫最大的爱好就是去看这幅画的后面，看小贝蒂有没有什么话留给他。贝蒂小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就是斯蒂夫，画里斯蒂夫站在这幅画前，手里拿着爸爸的烟斗。18岁的时候，贝蒂把自己的画稿送给了斯蒂夫，斯蒂夫也第一次吻了他喜欢的女孩。1935年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德国的上空，格奥尔格先生将家族财产和很多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的关入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英国的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这紧急的关头，格奥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以难民的身份得到了英国一个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跟贝蒂一家打算坐一辆火车逃出德国，可到了登车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斯蒂夫的名字竟然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人员的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怎么交涉军方，还是没有能让斯蒂夫和贝蒂坐上同一辆火车。无奈下，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去等斯蒂夫，可是第二辆火车却没有再开出柏林。霍夫曼一家回到美国后，时刻关注着战局的进展。最后他被告得知，除了几个零散成员逃到非洲以外，格奥尔格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个逃脱出来。绝望的贝蒂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斯蒂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1950年，贝蒂跟着新婚的丈夫格鲁尼，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他吃惊地发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正在拍卖的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最后贝蒂花了2.8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那幅满载感伤回忆的画作。从那以后，这幅画就一直被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里，一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回到波士顿的老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也回到了美国。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位初恋的情人居然在18年后重逢了。原来斯蒂夫·格奥尔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在死人堆里被美国士兵救了出来，侥幸回到了德国。1955年，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斯蒂夫·格奥尔格看到了贝蒂。此时他已身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他本是想借助朋友的关系能够联系大使夫妇，但是不巧的是德国临时有急事，他就只好匆匆返回了柏林。
2: 您听听这对有情人的故事，就是因画而起。那么最终的结局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 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2: 妈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3: 哟，怎么回事啊？
1: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3: 妈给挠挠啊。
1: 它是你的天使。
4: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1: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5: 欢迎来到本期的幼儿大师。据研究表明，2到3岁的幼儿虽然出现了坚持性，但总体上3岁左右的幼儿坚持性发展水平是很低的。3岁前幼儿往往很容易放弃有难度的活动，4到5岁的幼儿坚持性水平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更愿意坚持做好每一项活动。因此，分析自己孩子的意志品质，应该与你们自身对孩子的教育过程和细节、幼儿生理及心理发展相联系。这时的孩子对所谓的励志的大道理却是听不明白，什么坚持呀、毅力呀，而实实在在的贴近他们生活的事儿，比如孩子的索要和放弃，实则也是坚持力的训练。因幼儿们的一次次行为，家长们的应对和教育，都会让孩子有一次次的体会和反反复复认知的提升。聪儿的爷爷在成长日记里找到一篇制造困难的文章，试图要聪儿体验一下，再坚持一下。聪儿玩电动玩具的1元钱放在他爸的荷包里，拿了2次，因为扣子很紧，他拿不出来。聪儿爸爸说，没有钱，我们走吧，走湖边玩去。聪儿准备放弃，爷爷斗气儿，不玩小白兔啦。于是聪儿3次去解纽扣，看到聪儿实在是解不开。当聪儿再次求爷爷帮助时，爷爷看到了聪儿眼睛中的泪花，上前将扣子解开一半，让聪儿再去解开。幼儿教育更贴近幼儿的生活，他们学习与玩都是凭兴趣使然，好玩的就玩，学得有趣的就学，玩的没有趣味的呢，扭头就跑，学的没有兴趣呢，关闭大脑，要么注意不集中，要么表示厌烦情绪。爷爷的教育还真的是无处不在，就地取材，无论何时何地，总能给予孩子细雨润无声的教育。年轻人育儿的特点，追求理想和完美，但少有理论指导着育儿的实践。要想把孩子的培养教育好，是要做出实际的努力的。这就是孩子的父母们，不管是哪个流派，其核心理论基本上是相同的。真正的沉下去的那种学，并力争领会其精神实质。如此在育儿的过程中，时常会想起这些警句，而达到更新观念的目的。其二是向你的孩子学，

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力图通过他们的行为去了解或者进入你孩子的心理，这样你才会一步步地积累育儿的经验和教训。孩子的坚持性还是从日常生活中入手吧，从生活中的点滴去培养孩子的坚持性，效果有的时候还真的很不错呢。一，要培养宝宝的坚持性，爸爸妈妈也要学会坚持呢，这很不容易，不过想为宝宝做个好榜样，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二，坚持日常作息时间习惯，除了特别不适合的天气与考虑宝宝的健康因素，幼儿园还是要坚持每天去的。三，家中玩具的投放要注意数量的把握，不要给宝宝太多玩具，挖掘旧玩具的新玩法更有意义，这样宝宝对一个玩具持续性的使用和改造的坚持，可能会给他带来节约的变通的意识。四，不要随便打扰宝宝正在做的事情，只要他自己注意力允许，就让宝宝多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活动中吧。宝宝的活动有时是需要大人去等待的，可能你觉得没有太多的意思，宝宝也不会有所反应，但他那种注意力集中的沉浸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

0: 五，多和宝宝一起玩棋类游戏，它在不知不觉中会让宝宝进行耐心思考了。六，把握教育时机，有机会就锻炼一下宝宝的坚持性，也别忘记顺便鼓励一下。但要提醒的是，两样都不能过度使用。七，了解自家宝宝的发展，把握好宝宝的承受度，根据他的情绪反应及时调整活动策略，尽量避免超出宝宝的忍耐程度，最终让他反感。这样的事件多了，不利于长期的坚持性培养。但如果效果良好，就可适时加大挑战，让宝宝的坚持性再进一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种品质的养成，很大成分是持之以恒。所以让孩子学会坚持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这关系着他将来能否成长为一个有毅力、有耐心、面对困难坚持不懈的人。可生活中很多家长常常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孩子这种对事情的坚持性，有些父母甚至爷爷奶奶出于关心孩子的目的，常常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打断孩子正在做的事儿。比如孩子正在专心地看书，妈妈不时地问他要不要喝水，奶奶走过来让孩子吃个苹果，孩子在正常活动的过程中不断被打断，自然会影响他做事的兴趣和效果。不少爸爸妈妈抱怨孩子做事没长性，殊不知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6: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嗯，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7: 嗯，
6: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
7: 嗯，
6: 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
7: 嗯，
6: 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7: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6: 对啊，
7: 而且近好多。
6: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7: 也不太分，就是
6: 老下雨。
7: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 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6: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7: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6: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7: 对，
6: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
7: 嗯
6: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就给阿莫的情书，
7: 嗯，
6: 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
7: 嗯，
6: 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
7: 嗯，
6: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这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溜一趟，
7: 嗯，
6: 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7: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
6: 嗯，
7: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 70% 它是马来人。
6: 嗯，
7: 然后呢大概 20% 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
6: 嗯，
7: 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 7% 左右的是印度人。
6: 嗯，
7: 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的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
6: 嗯，
7: 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
6: 嗯，
7: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6: 伊斯兰教
7: 为主。
6: 嗯，
7: 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
6: 嗯，
7: 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
6: 嗯，
7: 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6: 啊，哦嚯。啊，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7: 就不一样了。嗯，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6: 佛教的。
7: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100%，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6: 嗯，
7: 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
6: 嗯嗯，信仰。对，
7: 哎，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
6: 嗯，
7: 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
6: 嗯，
7: 哎，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的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
6: 嗯，
7: 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
6: 哦，
7: 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
6: 嗯，
7: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6: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7: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6: 嗯哼，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7: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6: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7: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6: 都比较集中，
7: 密度非常大。
6: 对，
7: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6: 嗯，
7: 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6: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7: 啊，对，
6: 它竖着种。
7: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6: 嗯，
7: 然后这次呢，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6: 嗯，
7: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6: 哦，
7: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6: TRX 啊，
7: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6: 一大帽，
7: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 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
8: 嗯，
7: 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
8: 空中花园。
7: 空中花园，
8: 嗯，
7: 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
8: 嗯，
7: 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
8: 嗯，
7: 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6: 也是个 CBD 区呗。
7: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8: 对，
7: 生长的非常茂密。嗯，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8: 嗯，
7: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咱不能说市井吧，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
8: 嗯，
7: 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6: 你看。比例不一样
7: 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6: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

0: 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1: 嗯，
0: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孩子思维活动需要连续性，经常受到干扰和打断，心就静不下来，长此以往对什么事儿就没有兴趣和热情了，孩子的坚持性自然就会变差。那么要怎样培养孩子的耐力，让他学会坚持呢？一，不要人为地打断他的思路。当孩子正在做事时，爸爸妈妈应该坚决做到不打扰他，给他一个沉下心来全心全意做事的环境。时间久了，孩子做事的

坚持性就会有所提高。二，允许孩子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只要这兴趣是健康积极的，只要孩子的精力允许，就让他多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孩子那种注意力集中的沉浸和陶醉，本身就是一种坚持性的良好体现。三，经常给孩子鼓励。要培养孩子的耐力，父母本身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切不可对孩子表现出不耐烦和急躁。在他松懈的时候要给予他鼓励，孩子遇到挫折和失败后不要马上帮助他，可以鼓励他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法，告诉他再坚持一下，很有可能他会因为父母的鼓励而坚持下去。除此之外，父母要在孩子坚持的时候给予表扬，让他有坚持下去的动力，他的坚持性自然会得到发展。四，教孩子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让孩子学会坚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他学会看过程而不是结果，让他学会在过程中享受快乐。当他开始懂得享受过程的时候，也就学会了坚持。五，给孩子制定任务，适时的给孩子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任务，不要太难太多，否则容易打消孩子的积极性。任务要在孩子能承受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样他会有信心有兴趣的去完成，他也会从中体验成功的乐趣。当他知道坚持会带来成功的时候，就会主动的去坚持。六，榜样的力量。适当的给孩子讲一些古今中外的名人通过坚持而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让孩子从中得到启发，受到鼓励。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孩子在做事情的时候会在不自觉中就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是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而这种品质需要父母长期不间断的培养。培养孩子的坚持性有助于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走向成功。

记忆里，父母卧房梳妆台边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大大的酱菜罐，每晚父亲睡觉前总会往酱菜罐里扔进几个铜板。当罐子还挺空的时候，钱币掉到罐底会发出一阵清脆的叮当声。随着罐子慢慢被装满，铜板扔进去的声音不再那么清脆。每当阳光从卧室的窗口照进来时，小洞总喜欢蹲在地板上欣赏这些银白金黄的圆硬币，那金光闪闪的模样真让人喜欢。罐子装满了，父亲就会把铜板拿出来，先是将它们整整齐齐地堆在一个小的硬纸盒里，然后再放到父亲内部老货车的座位中间。小洞和父亲各坐一边，一起把车子开到银行。每次父亲将这一卷卷的铜板倒在银行柜台上给出纳员时，都会自豪地说道，这些钱是供我儿子读大学的。存完钱，他们会在回城时买个冰淇淋庆祝，父亲的一定是香草口味，而小洞的总是巧克力口味。当店员把找回的零钱放到父亲手上时，他会将手里的铜板让小洞看看，然后说，过会儿回到家，我们又要开始填那口罐子了。父亲总是把开头的几个铜板让小洞扔到空罐子里，将来你要用这些一分、五分、一毛和五毛的铜板上大学，父亲说，你一定能够办到。很多年过去了，小洞大学毕业后远赴另一个城市工作。有一次回老家探望父母，他突然发现那个酱菜罐不见了。当他注视着梳妆台旁空荡荡的角落时，心中升起一种难掩的

0: 孙瑟。父亲不善言谈，不曾对他讲过决心、毅力和信念的重要性。然而他却借这个罐子，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教导他这些美德。这种方式远胜过那些华丽的辞藻。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和坚强呢？六岁这个时期是男孩开始关注学习的时期，孩子们会渐渐探索和思考一些生活中的问题。这个时候，在父母需要给孩子一定的自由，而不是过多干涉孩子的独立能力。这一时期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思维，他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因此，在孩子的这个时期，家长要做好角色的转变，把主动权交给孩子，让他自己去选择。在发展男孩强项的时候，把选择权给孩子，培养他的自我完善能力，让男孩学会自我观察、自我体验、自我批评、自我控制。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我们说到哈紫砂的由来，紫砂的魅力，其中就说到了这个紫砂呀各种各样的颜色。今天呢，我们就说说按照它的颜色和材质，这个紫砂是怎么分类的。
15: 紫砂你看顾名思义，
14: 嗯，
15: 它这个信息传达，一个颜色是紫，材质它是砂，
14: 哎，
15: 挺准确的。但是如果从紫砂系列来讲，作为一种紫砂系列，它就不是仅仅只有紫色，
14: 对，
15: 和都是砂。
14: 嗯，
15: 此话怎讲，先说是颜色是吧。颜色咱知道由什么决定，是由材质决定的，材质中含有的不同的矿物质的成分和比例不同，所以它烧制出来以后，成型之后，它的表现的颜色也有差异。
14: 哎，
15: 你像那个紫砂壶吧，嗯，它就是以这个是吧，咱说标准紫砂壶是吧，它是以这个全成分的这些紫砂 烧制的。
14: 嗯，
15: 它的烧制温度

0: 概啊1170度到1180度
1: 哦、
0: 温度很高的，过去要烧用柴窑烧就烧4天，
1: 嗯，
0: 现在简单了，现在如果米夏你去那个宜兴的地方，你相中一把壶，你相中一个泥，他会告诉你这个壶我按照你的要求做出来多少钱，你如果价钱砍完了你觉得也合适，那么好，他当着你面就去做，然后烧出来几个小时出来了
1: 啊，就给我私人定制，立等可取，
0: 立等可取，用电、
1: 哦、
0: 现在用电炉烧，很快、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因为它很多时候它有半成品，这样呢你就可以打造一把你私人定制的壶，
1: 我这个独一份和别人没有重样的哈，
0: 是啊、那么咱从颜色上来讲是吧，刚才咱说了这个全程问那是紫砂，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啊，在紫砂中啊它含有一些别的颜色的泥，或者它本身呢就是别的颜色的那个砂含量比较高，最常见的就是朱泥壶，
1: 嗯，
0: 朱泥壶呢实际上啊它里边啊它就是含铁的成分更多一些，
1: 嗯，
0: 铁呢在氧化之后呢它就偏红，它烧制的温度大概比较低一点，1150度左右，哎，这种紫泥中含这个朱泥比较多的啊，这种壶朱泥壶它也有它的特点，你看刚才咱们有把朱泥壶、你说说这把朱泥壶有什么特点，
1: 因为录制节目之前哈，肖老师拿来五把壶，最先映入我眼球的当然是这把红的朱泥壶，因为它的颜色最艳丽、就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喜欢红色，它又不是那种中国红，是那种朱红色，很温润很小巧，在五把壶里它这个器型算偏小的，而且这把朱泥壶哈、它这个外在的这个质感呀、不是特别的光滑，
0: 对，
1: 而是
0: 这是重要标志，
1: 而是有一点小麻点一样啊，但是非常的均匀，乍看上去很温润很平滑，但你仔细观察发现里头还有细细的那种小点，
0: 嗯，你再接着说，从声音或者是从器型薄厚，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跟别的？
1: 我在肖老师的引领下哈、就把这个壶盖给它开开之后，敲击了它的壶身，当然是拖着这把壶体，然后敲了它的壶身。我觉得这个声音呢，有一点金属的质感，
0: 对，
1: 而且会有那种余韵，有回音，仿佛不是在敲土，而是在敲一个像金属之类的那种器皿。整个壶体，我觉得还是属于不薄不厚。看上去最舒服颜色最艳丽的一把壶，我觉得这是朱泥壶带给我的一种感受，
0: 对、
1: 嗯、
0: 你看朱泥壶吧，就是首先你一看觉得很喜庆，
1: 嗯，
0: 是吧，咱们所谓朱泥它是相对于紫泥这个紫色而言，如果你单纯拿一把壶你不觉得它发红，可是几把壶放那一对比，有红的有黑的有发紫的甚至还有发黄的，哎，这把壶的颜色你觉得就很俏，是吧、再有你在手里边一把玩有一种温润的感觉，是吧，另外表面不是特别光滑，有一种砂质的感觉，刚才咱们说了紫砂，紫砂壶颜色要紫，同时材质是砂，那么这个朱泥壶朱砂壶呢也是颜色要发点红，同时还有砂的感觉，不能外边贼亮，好家伙摸着跟光里
1: 跟瓷似的，
0: 瓷器似的，那就证明它不是砂而是土，
1: 哦，
0: 它就特别细，它那微粒非常细，所以它才光滑的，如果真正要是砂的话它外边啊是很温润，
1: 嗯
0: 啊，或者叫光润，而不是一种贼亮，
1: 不是光滑、
0: 不是光溜溜的那种感觉、
1: 对，贼亮贼光的那种，
0: 这也是咱们听众朋友啊在选这个砂紫砂壶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这是咱刚才说的叫朱泥壶了，朱泥壶一般呢、因为啊它那个里边成分的关系它不能做的特别大
1: 哦、
0: 而且呢它做的也比较精巧的比较薄，
1: 嗯，
0: 所以朱泥壶呢适合就是说一个人咱们自己把玩自己喝茶用，要说喝茶的话呢朱泥壶最适合红茶，
1: 我听肖老师说您这把小的朱泥壶就一直喝红茶哈，
0: 是
1: 为什么它适合喝红茶呢，
0: 你看红茶咱们说过，以前咱们说红茶的冲泡方式一般的叫淋泡，
1: 嗯，
0: 是吧，你也可以搁茶壶里边气泡，但是简单的说为什么叫淋泡呢，原则就是什么呢，冲泡淋泡或者是气泡，原则就是水和茶接触的时间别太长，
1: 嗯，
0: 如果时间一长一泡久了它就有熟汤的味儿，所以呢咱们用小壶，茶水温度别太高，倒进去之后尽快的把茶水把茶汤逼出来，
1: 嗯，
0: 用小壶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一次可以不冲很多的水，如果你用一挺大的一壶，你说你搁多少茶叶合适，搁多了吧你一人你喝不了，搁少了你那水你很难掌握这个。

0: 量。
1: 对，
0: 哎，如果你用一个80到100毫升，甚至是50-60毫升的小壶，那么你冲这红茶就是一个壶一泡就适合你个人喝，哎，太合适不过了。
1: 嗯，就是专壶专用。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朱泥壶咱们建议大家配红茶。
1: 那说到这个朱泥壶哈，啊，这是紫砂壶里头按照材质颜色分类的一种。
0: 对，
1: 在我们在欣赏这五把壶的时候哈，啊
0: 嗯，
1: 我们有一同事过来了啊，说那个想请教一下，说他们家有一把发绿的紫砂壶啊，就弱弱的问了肖老师一句，那个发绿的紫砂壶怎么样啊？肖老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复？
0: 你弱弱的词儿用挺幽默的
1: 啊，
0: 确实他心里没底，他看人家都是紫的红的，我这怎么是绿的呀？
1: 而且买的时候人家卖家说这绿的可好呢。
0: 是，
1: 嗯，
0: 说白了他让人给忽悠了
1: 啊。
0: 从历史上讲啊，不是没有绿泥壶，在历史上，啊，曾经有过一种啊，烧完了以后跟玉器似的那种，是吧，悠悠的那种绿，
1: 这不挺好吗？这不
0: 是
1: 紫砂吗？
0: 是，但是对不起，这种壶已经失传了，
1: 哦，
0: 只停留在文字记载中，就没有实物，
1: 嗯，也没有图片，
0: 没有，因为古代它没有这个，
1: 嗯，
0: 这个
1: 记录方式，
0: 记录方式也比较原始，嗯，所以它没有。但是现在的人有的他很怀念那种壶，或者说他做商人嘛，他做这一种那个观赏壶而不是实用的壶，
1: 嗯，
0: 他往里边加了颜色，
1: 哦，
0: 这种壶应该纳入到化工壶一族。
1: 它是人工调配的这个颜色。
0: 对，基本上你看咱们现在分壶，从原料上来讲叫泥壶和化工壶，
1: 嗯，
0: 也就紫砂壶和化工壶这两者的区分。从制作方式上来讲，有手工壶和机制壶这两者的区分。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同事那个壶，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化工壶加的染色的。
1: 哦，
0: 咱们所谓绿泥壶，这个泥是绿的，
1: 嗯，
0: 但是在烧制之后，它可就不是绿了。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紫砂或者是朱红，它为什么出现紫，为什么出现红呢？它是里边含有啊铁化合物。
1: 嗯，
0: 那么这个绿泥是含什么化合物呢？含有铜的化合物。
1: 哦，
0: 就是那孔雀石，是吧？它是铜的化合物。铜化合物在烧制过程中，它被氧化了，它变成铜的氧化物。这个氧化物发什么色了？就不再发绿了。
1: 嗯，
0: 它发点啊红。这红和泥原来的颜色一中和，它出来啊基本上一种浅黄这个颜色
1: 啊，哦，
0: 所以这种泥壶呢，这种泥又被称作叫段泥。
1: 嗯，
0: 段就是段位啊，你那个下棋几段那个段。这个段壶是用绿泥或者以绿泥为主烧制的，但是烧出来之后它就变成啊像梨皮那样的颜色。
1: 嗯，
0: 它不仅是梨皮那样的颜色，还带有梨皮那样的
1: 斑点，
0: 色斑
1: 啊，
0: 就是色点儿。你看梨皮上面有一个个小点儿，是吧？
1: 对，
0: 哎，这个绿泥壶烧出来之后，也像梨皮一样，有很多小点儿。
1: 哦，其实也挺好看的。
0: 是，
1: 嗯，
0: 这绿泥壶啊，挺名贵的。绿泥就是同样的，咱们说啊，同样的这个器型，同样的一个工，这个情况下，绿泥壶，就是要比
1: 价位更高。
0: 哎，对。
1: 紫砂的壶
0: 和朱泥的要略高一点。
1: 哦，
0: 主要是因为它原料比较难得。
1: 嗯，
0: 绿泥好的绿泥叫本山绿，本山的含义是什么呢？
1: 哦，
0: 它是只有这一个山里边的人，我本来我固有这本呢，带有名正言顺的意思。
1: 嗯，
0: 就像那个铁观音也有本山，是吧？
1: 嗯，
0: 有本山，那么就是只有我这个地方，我本地这个山，而不是外山。你如果是外地那个泥，它不能叫本山泥，只有我丁山蜀山我本地出的这个泥，我本山绿，
1: 嗯，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才有这种梨皮的这个状。有些外山的它没有，那怎么办？它就掺很多其他的东西，
1: 嗯，
0: 从外形上去仿。但是呢，有经验的人或者说您有真正的本山绿的出来的壶，一对比轻而易举的就可以鉴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绿泥的壶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要跟您说说茶具里的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紫砂从材质和颜色的分类，说到了朱泥壶、绿泥壶，还有什么颜色的壶啊？
2: 刚才咱们说了，如果从天然的角度来说啊，它只有就是紫砂，就是偏点紫，但是这紫呢，可能有深有浅，有的往这边靠点儿，是吧？浅的它往白点靠，啊，深的呢它往这个褐色上靠。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紫这个系列，是吧？再有呢，就是咱们说的断泥壶，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绿泥壶，是吧？绿泥壶呢，它泥。

0: 是绿的，烧出来呢它发点黄，另外上边有那个褐色的斑点，像梨皮一样。再有呢还有一种就叫朱泥糊、
1: 嗯、
0: 啊，朱泥糊呢就是颜色呢比紫砂要稍浅一点。它本身呢还有啊，就是掺一些其他的原料，因为有的时候朱泥啊不可能做得太厚，它为了就是把这个朱泥的颜色表现出来，同时要把紫砂那种质感啊，或者说它的工艺性表现得更好，它有时候紫泥跟这个朱泥两掺做出来的、
1: 嗯、
0: 甚至呢它还有的呢用紫砂做壶身，用朱泥呢做装饰、
1: 哦、
0: 啊，还有的用朱泥做瓣，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了，千姿百态的壶，这些呢都应该算到咱们今天所说的广义的紫砂壶，当然还有化工壶，那可能那颜色就更奇怪了，是吧？这些刚才说了，咱们不要过多的去投入精力和金钱。
1: 嗯、
0: 刚才咱们说的都是从外观上来看，当然咱们买壶不完全是为了观赏，它就除了有观赏性之外，应该说还有叫什么
1: 实用
0: 性。
1: 就我们必须是、哎、我们可能是拿回家要沏茶要冲茶用的，那就要问问肖老师了哈，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早就开始使用紫砂壶来泡茶，用紫砂壶来泡茶有哪些优点？
0: 哎，咱们说说紫砂壶泡茶呀，它有哪些优点呢？首先头一个啊，紫砂壶你看它是泥质的这种东西，天然的东西，是吧？咱们说茶具呢，基本上咱们现在分几大类，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紫砂壶，
1: 嗯，
0: 还一个呢就是瓷壶啊，还一个呢就是玻璃壶，再有就是其他像金属的那或者其他材质的。应该说目前茶具啊基本上还是以瓷器为主，
1: 嗯，
0: 大概占了这百分之应该是60%甚至以上。紫砂壶呢在北方地区比较少，南方稍微多一点，大概从整体上来讲也就占个20%-30%，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玻璃的或者是其他的金属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就是个人根据自己你的习惯和你的使用场合和你冲泡什么茶去选不同的这个茶具。那咱就说紫砂壶是吧，紫砂壶呢它引起人家的关注或者是喜爱，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造型、
1: 嗯、
0: 是吧很漂亮，颜色呢沉稳大方啊，一个方面啊就是啊紫砂如果用来沏茶，它能够更多的保留茶叶茶水的原味，并且呢香气它不会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啊紫砂本身这个材质结构造成的。咱们知道玻璃它是一个很紧密的材质是吧，瓷也是很紧密的材质，外边有釉，金属就更别说了，都是很紧密的材质，唯独这紫砂是不一样的。它这紫砂材质啊，这砂与砂之间它有一定的空隙，
1: 嗯，
0: 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它不是很细的颗粒，因此呢在成型的过程中，尽管你看它是一个很厚的这么一个形状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里边完全死糖的。
1: 嗯，
0: 为什么你敲你觉得当当它这个声音呢，它实际上是空气共鸣共振的这么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这个紫砂壶咱们以前说那个特点叫做呢
1: 透气不透水。
0: 对，透气不透水。
1: 嗯，
0: 透气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中间啊它有一些空隙。但是这空隙还不足以让水渗出来，
1: 嗯、
0: 你不能说好家伙，这
1: 我这透气也透水，您
0: 那
1: 是筛子
0: 了，筛子了是吧？这没法用了。
1: 嗯、
0: 所以由于有这个特点，它这个空隙呀、啊，就能把一些香气保留住，它透气嘛，这透气是吧？为什么不透水呢？因为那气把那水憋住了，
1: 哦，
0: 它里边有空隙，这空隙呢一遇热的时候是吧？那空气膨胀。它就形成一种压力，这个压力就大于外边那个水要进入那个壶壁的压力，它就把那水封到壶里头了，是吧？封到它这个气团的外头了。
1: 嗯，
0: 但是它的气团能够吸收一些香气，所以你看咱们有些老的茶客，他一把壶啊，他非常珍爱，他里边甚至他都从来不清糖，也就是说不清理里边那些茶锈，
1: 养茶山。
0: 哎，对，养成茶山，号称我这个多少多少年几代人、
1: 哦、
0: 啊，当然这个作为一种个人爱好
1: 玩赏
0: 是完全可以是吧，但是如果真要是老喝这个老茶山的水吧，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重金属的沉积物、
1: 嗯、
0: 实际上对人

0: 也是不好的。
1: 哦，
0: 但是呢，毕竟它有这个，你如果用瓷器或者其他，你可能养不出这茶山来，玻璃的也养。所以咱说，这是紫砂壶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叫做漏气、通气、不漏水，是吧？因此，它能更好的保护、保持这个茶的香味儿，是吧？还有一个呢，紫砂壶还有一个特点，咱们大家如果用过紫砂壶都知道，如果说您是一把真的紫砂壶，那么您沏好的茶放一天没事儿，甚至您隔一夜第二天您再闻这茶它也不会馊。
1: 哦，
0: 包括在夏天，但是您给搁到沙漠里不行，咱们是在室内条件下，是吧，室温条件下，那么这也就由于紫砂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空气起一个隔绝温度传导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里面的那茶水也不会变馊。尽管这是的特点，咱们还得说一下，不提倡大家喝隔夜茶。
1: 对，或者说您这茶水泡了一天，虽然它没有变质，但是它品质还是变差了。
0: 对，关键就是说现在有些茶叶你很难说它都是在种采摘运输过程中卫生条件都那么好，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重金属污染或者其他有害元素的污染，你长时间泡就把茶根里边那些重金属的东西给它泡出来了。同时这时候茶的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尽管啊您用紫砂壶它可以保证隔夜不馊，咱还不建议您喝这隔夜茶。这是这个它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它呀不像玻璃那样，有时候那个你玻璃你弄不好忽冷忽热，它会炸糖。是吧，因为玻璃很薄，你一下热一下凉，或者说那受热不均匀，那玻璃碎了。
1: 对，裂了。
0: 特别是以前那玻璃那也质量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它会出现这就挺危险的。是吧，你正在端在手里头呢，或者你正给人倒呢，啪一下就碎了，我天哪。
1: 再倒的是沸水哈。
0: 你说这要把人手扎了或把人烫了多不好。紫砂壶就没有这种担忧。是吧，紫砂壶一个是它本身它这个器型比较厚结实，再一个呢中间它因为有气体，是吧，咱说了透气嘛，它得起一定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那么不会是一下让手你在外边觉得很烫。同时呢它也更不会说一下这个壶炸了。但是咱们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您用的是朱泥壶，朱泥壶啊由于它很薄并且由于它那个材质的关系，您不适合拿开水过来照一个地儿去泡这个茶。如果您用朱泥壶，尽管朱泥壶啊器型不大，那个壶的那个壶盖那个口也很小，但是您在用往里边倒这个热水的时候，您还是转着圈倒比较合适，
1: 均匀着来，
0: 均匀的受热，或者您先让壶身受一下热。这个是朱泥壶和紫砂壶不太一样。您看朱泥壶啊不太适合拿手把着这样去喝去，一个是本身咱们建议您冲泡这个红茶，红茶呢尽量实行茶水这两个分离，所以您没必要去把着它，是吧。再一个如果您真要把着它的话，它烫手，它和这个咱们说的那个紫砂壶啊还略有不同，
1: 就是它那个蓄热隔温的效果没有就是原本紫砂壶那么强。
0: 它薄并且紫泥它那个颗粒比较大，朱泥那颗粒小，颗粒小呢它就传热更快一点。如果呢您用这个壶是吧，紫砂壶您冲泡的是普洱啊或者是黑茶，那么这茶呢这两种茶都是冬天喝最合适，您手把着这把紫砂壶，它又可以捂手又可以观赏，同时您还可以直接对着嘴一喝，是吧，这也是一美，
1: 多惬意、
0: 这是其他壶不能达到的。您用玻璃壶不行，这个烫手，瓷壶呢感觉也差一点，唯独这紫砂。那么说到这儿咱还说说啊，您用紫砂壶您手把着它可以，您千万别拿这把壶搁脸上蹭。
1: 那我包浆哦，我经常看有些朋友哈拿着玉器的把件在那蹭蹭脸上的这个油。
0: 是蹭油、
1: 紫砂，我给紫砂包浆不能这样吗？
0: 您这不叫包浆，您这包油啊。
1: 紫砂是不能这样保养哈。
0: 对，紫砂壶可能咱们下边专门讲讲紫砂壶的保养，简单的跟您说，这紫砂壶不能一边喝一边搁脸上蹭。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在都市的红尘滚滚中，日复一日的奔波时，我们会突发奇想，如果回到远古，回到祖先生活的年代，每天会做什么？眼前没有高楼，掌中没有手机，身边没有车水马龙，应该安静到能听见万物的私语吧。旷野一望无际，草木野蛮生长，人很少。除了为食物操心，我们有大把时间会想很多的事，很多不明白的事，一切都像是谜。山、水、鸟兽鱼虫，没有一样是简单的。人之初，对身处的世界充满好奇，这好奇如同现代人遐想宇宙。我们总会发现自己与未知迎头撞上，这时我们习惯抬头仰望无比美丽又无比深奥的星空，那里可能藏着所有的谜底。那时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天上，天高不可及，云层上面还有云层，再往上会是什么呢？在对天空的长久凝视中，人能感受到精神的飞升。天永恒不朽，但难以接近，吸引着我们又压迫着我们。于是有人开始幻想，或许会有一条路能一直通到天上去。那些看起来耸入云霄的山峰，还有似乎可以无限向上生长的大树，最接近想象中的天梯。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记录了能通天的高山和巨木。那么也应该有人曾一次次攀爬到高处，想离天更近，离自己试图寻找的答案更近。如果上到九霄云外，就能将天地尽收眼底。天圆如张盖，无边无际，笼罩。

0: 地，地方如棋局，山川连绵，延伸到天边。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天圆地方的认知约在第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并逐渐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宇宙观。古人将这种对天地最直观的感受放进了更古早的神话里。天空的意志会落到大地上，天上四季轮转，大地就回应冷暖交替，花草树木会跟着盛衰枯荣，飞禽走兽的数量会此消彼长。每个生命的背后似乎都有来自天上的庇护或者惩罚。天地博大，万物奇妙，人只是生存于其间的一份子。支配万物的神秘力量就隐藏在至高无上的地方，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或许是有形的，但不是日常可见的人或兽的模样，并且不轻易显露面目。他们可能分别掌控着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地盘和迥异的性格。他们俯瞰世间，翻云覆雨，人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却难以接近，因为他们是神。天上的神是地上的人用想象力构建的，却广泛而持久地参与了人的成长。早期的中国人深信自己生活在众神环绕之中，神在创世之后建立起了宇宙的秩序，并掌管着每一座山，每一片海。山与海规定了人的生存边界，那也是我们与天和神的相逢之处。这是夏日里经常会听到的雷鸣。今天我们知道，雷声来自天空中两朵云的碰撞，它们因带有正负两种不同的电荷而产生了放电现象，导致大气升温并迅速膨胀，从而发出巨大的声响。但处在幼年时期的人类对此一无所知，打雷像是来自上天的震怒，闪电如同神的愤怒撕裂天幕。神的存在往往和一场暴雨、一片乌云、一阵狂风密不可分，也和人类强烈的情绪密不可分。恐惧、悲伤、透彻心扉的爱或者痛，可能在远古的某一个夏天，某一次电闪雷鸣后，一个同伴倒下了，再没有醒来。究竟是什么带走了他？是谁躲在云层里一次次发出怒吼？没有人知道。无解的疑惑和无名的恐慌都需要化解。中国人想象了一个神，雷神。雷神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历代典籍也多有记载。宋朝的《太平御览》中这样表述：雷于天地为长子。在神话中，这位长子身形魁梧，同时脾气暴躁，但或许是人的某些行为激怒了他，所以小心地和雷神沟通，承诺示好并请他息怒，他就不会无缘无故夺去人的性命。就这样，人将种种未知都托付给了神。 完全可以推测，除了自然界，我们的祖先对自身同样感到费解。早期人类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在偶然诞生和努力存活下来后，他们体验到了生的欢愉。然而，危险无处不在，苦痛猝不及防，人活得很不容易。疾病、受伤、衰老、死亡和离别，人的一生在巨大的不确定和不可控中匆匆流逝，不有抗辩。是什么在主宰这无常的悲喜？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回答。在远古那些茫然无助的时刻，或许会有这样的答案浮现：掌管生老病死的是时间之神，他为我们安排生命的篇章，他的慈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有了神，人就有了敬畏并可以祈求的对象，我们不再绝望。史前史是一团无人知晓的迷雾，我们此刻正在复述的神话，可能就连接着几千年前的某个夜晚，某一位祖先。那些篝火旁的夜晚，总是洋溢着温暖和抚慰的情绪，故事就在窜动的火苗中诞生了。先祖们用故事交换好奇心，口口相传并代代相传。可以猜想，篝火旁的许多故事里都有神。白天的历险和创伤，在夜晚的倾诉中获得平复，而每一次脱险和收获，都可能是祈祷神助的结果。这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方向感，也使得造神成为历史事件之一，被记载和传播。神话总是被历代不断改写，但又似乎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共性，那就是解决人类的无助与欲望。无论过去多久，人的天性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会不停地追问意义，意义将人从世俗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每一次造神都寄托了某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意义。世界上最早的神大都来自天空，高高在上的天与人艰苦卑微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天上井然有序，因此一些属于天空的自然现象最早被赋予了神性。首先就是太阳和月亮，它们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天体。上书记载，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日月的运行轨迹和季节有关，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就是天神故事的原点。在中国神话中，日神和月神属于同一个家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林志炫的《时光倒流》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一首浪漫情歌呢，总是能够激活一段很遥远的回忆，有温馨、感动、怀念，也有酸楚。我们就伴着美妙的旋律来寻找最初的记忆，想想过去的事、过去的人、过去的情。先来听听这首《最初》，张信哲带来《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五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

0: 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0: 燕窝
2: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3: 有臭味，
2: 有那个脚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直接是最好的。
3: 嗯，
0: 天麻，
2: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呢像不像邓志颖？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3: 很透亮啊，
2: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3: 嗯，说不上来，这是
2: 就叫鸡屎臭。
0: 桂圆肉，
2: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从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3: 哦，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0: 红花，
2: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抗生素就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都是橙粉色。
3: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2: 可能是染的色。
0: 玫瑰花、月季花，
3: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2: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3: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3: 啊，是的，
2: 嗯，
3: 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1: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6: 几千年来，对《山海经》里描述的山川鸟兽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他对地理方位的诸多技术，很多人都试图证明他提及的地点与现实环境的对应关系。其中有一个地方格外令人神往，那是太阳沐浴的地方，一定有人去找过，或许还不止一次。据说海外之外视为大荒，大荒是太阳和月亮的家园，每天它们都是从这里升起，运行一圈之后又在这里降落。山海经中说，日神羲和会在干水之渊给下了班的小太阳们洗澡，这样他们再出去工作的时候就能更加鲜艳明亮。为太阳洗尘的情形活泼有趣，饱含着俗世生活的气息，也因此那里又被称为汤谷。汤谷之上有一棵巨型的扶桑树，那是10个太阳的休憩之所。可能因为拉太阳车出行的是金乌，神树就跟着神鸟被一同联想出来。扶桑树的形状在不同文献里有不同记载，它是神话世界里可以通天的神木，所以也被后世作为经典图腾反复描画。10个太阳在扶桑树上的位置是有安排的，9日居下值，1日居上值。不妨大胆猜想，或许第二天需要当值的太阳就是居上值的那一个。时间的运行和空间的有序离不开神的职守，太阳本身对规则的遵守也同样重要。但是只要有秩序，就会有破坏。 如同有光明，就有阴暗。自然界会孕育出精怪，在深山、幽谷、大泽、森林以及僻静黑暗之处，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被统称为雾魅。雾魅仿佛是为了扰乱和破坏而生，他们总是和灾变、疫病、混乱等不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天地郡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把一张红色大弓和绑着素色丝线的短剑送给了属下义，派他去诛杀各种作恶的精怪。正义和非正义，这显然是一个更加抽象的道德秩序，神必须要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接受了任务的义却陷入一个困境。西汉的《淮南子》一书记载，降临人间后，义断修蛇于洞庭，诛凿齿于筹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搅大风于青丘之泽。他是个对完成使命有着坚定信念感的神。但有一天，一贯忠于职守的太阳突然行动失序，原本轮流工作的十个太阳结伴跑到天上，十日并出，如同烈火炙烤大地，世间大旱，草木枯死，人类奄奄一息。天上真的会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吗？这样的场景又想表达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古时太阳一直被表述成十个，可能与时进未至和中国人长期使用干支纪日法有关。天有十日的神话，实际反映了天干的起源。但十日神话和一个太阳的现实毕竟是矛盾的，所以较晚成书的《淮南子》就创建了这个新的神话。在人间饱受烈日煎熬的时刻，勇敢的义挺身而出，开弓搭箭，一连射下九个太阳，大地这才恢复正常。据说义在射日时踩断了扶桑树，这使得人间失去了一条通天之路，他也从此留在了人间。但他惩恶扬善，坚守职责，成为了神话中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射日的故事既解决了十个太阳变成一个的问题，又代表了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义执行的是天地的指令，他的形象半神半人，显然他拥有和天交流的能力。据说在义射落太阳之前，众人曾请了一个有名的女巫齐天，但没有成功，女巫也被烈日的毒焰晒死了。通神是人极为渴望的一种能力，于是就有了巫。巫是能连通天地的人，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被认为是天赋异禀、拥有大智慧的人，很多部落首领都被称为《山海经》里记载有巫咸国，有研究者认为那可能是巫师们组织的国家。另一处记载说，在大荒之地有灵山，十个大巫师通过灵山上天入地，他们是去采集药物的，而能获取救命的草药本身就像是去领取某种

0: 巫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通过一些特别的动作向神发出祈愿，获得启示。渐渐的，这些动作发展成特定的仪式，后来我们称之为祭祀。鱼乳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篇》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后世多认为这是一篇祭祀河伯的歌词。神话的书写中存在着一种生命情感的动力，河伯神话尤其如此。河伯作为水神形象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中，之后又被明确为黄河之神。中国人饱含着对水的爱恨交织之情，塑造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希望能深度沟通的神。《韩非子》一书中记录说，远古时的水神人面鱼身，住在从极之渊，水宫以鱼鳞为屋，龙甲为堂，子背作阙。河伯被描述得风流倜傥，他喜好浪游，常常乘水车，驾两龙，遍九河，入天门，乐而忘归。人还赋予了他多情的性格，据说他曾因追求落水之神而与人间的力士决斗，以致丧失一目。但河伯性格的另一面是喜怒无常，它可以让黄河之水造福于人，也可以随时泛滥成灾。黄河沿岸一度盛传一种说法，必须每年为河伯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不然他就会发动洪水。这时的河伯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了。人们期盼着通过献祭，暴虐的河伯又会变回浪漫的河伯。这一双面构象透露了人内心的矛盾。事实上，所有对神界的塑造都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作恶之人终能从善，这是人期待的正义。祭祀的本质是祈祷神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秩序。这些善与恶并存的故事传递出一个信息，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应该在精神领域有了更多的拓展，并且正在发展出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楚辞·九歌》中另有一篇，祭祀的是山鬼。山鬼窈窕动人，多情缠绵。对照《山海经》中记载，山鬼应该是一种叫做魁的神兽，也被称为山精。魁的外形如一头没有角的青牛，全身闪耀着光芒，吼声如雷。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只有一条腿，总是跳跃着走路。此外，它还能模仿人说话，见人便笑，极具迷惑性。山神是整座山的化身，山精则是山孕育的精灵。人们会将这些精怪的图形铭刻在器物上，作为一种图腾，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和他人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自处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如何看待人在其中的位置和立场。不祥的妩媚形象怪诞，高贵的神则越来越像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烟灰了，雨坠了，视线要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这首伤感的《如果当时》是许嵩的演绎，歌曲描述了两个红颜知己在离别多年之后很后悔曾经没有相爱，而如今回忆当年的渡口离别已经是泪眼朦胧了。不知道想到此情此景，你是不是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呢？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民生的基石，是所有生产经营工作的生命线。近期我省矿山领域发生的安全事故，再次为各行各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敲响了沉重警钟。一幕幕惨痛的场景，一次次深刻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侥幸，没有重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松懈懈怠。安全生产重如泰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企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一直以来，各行各业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优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监督力度，安全生产整体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常态化平稳态势绝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放松戒备。安全生产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侥幸心理、惯性思维。无数事故案例反复印证，绝大多数安全事故的发生并非源于不可抗的天灾，而是源于可防范的人祸，是细节失守、责任悬空、操作违规、管理缺位共同导致的悲剧。部分企业重效益轻安全的片面发展思想根深蒂固，一味追求生产进度、经济效益，将安全管理制度束之高阁，把安全警示提醒抛之脑后。在日常生活中，安全投入不足，设备运维滞后，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对井下瓦斯、通风、支护等关键风险点管控不严，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突而不至，最终小隐患变成大风险，小问题酿成大事故。同时，部分岗位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专业能力不足，习惯性违规操作、侥幸冒险作业，漠视规章制度、简化操作流程，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成为安全生产最薄弱的环节。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安全责任落实层层递减，安全生产责任制停留在纸面、悬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地到岗位、落地到个人。管理层监管宽松软，日常检查走过场，隐患整改打折扣，对违规行为不制止、不问责，一线岗位权责不清、职守不严，班前安全交底不细致，班中风险巡查不全面，班后隐患复盘不及时，安全管理闭环存在严重漏洞。这种层层失守、处处松懈的安全管理状态，让安全生产防线形同虚设，为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了巨大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痛定思痛方能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方能防患未然。面对安全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迅速开展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杜绝同类风险重复发生，彻底扭转被动局面。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破除侥幸麻痹心理。思想松懈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守住安全首先要守住思想底线。全体从业人员要彻底摒弃重生产轻安全、重效益轻防控的错误认知，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理，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用惨痛教训警醒人心，引导全体员工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真正把安全第一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时时讲安全，事事守安全，处处防风险。其次，要压实责任链条，健全闭环管理体系。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管理层、技术岗、操作岗等各岗位安全职责，明确责任清单，细化工作标准，压实监管责任，构建层层负责、人人尽责、各负其责的安全责任体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监管缺位、追责不严等问题，对安全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岗位和个人从严追责、严肃问责，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倒逼安全责任落地落细。此外，还要聚焦隐患整治，筑牢本质安全屏障。隐患排查治理是防范安全事故的核心抓手，各生产单位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生产设备、作业流程、风险点位、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设备老化失修、安全设施缺失、通风系统异常、风险管控不到位、违规操作作业等突出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整改责任人，实行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做到隐患不遗漏、问题不拖延、整改不打折，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同时要加大安全投入，定期开展设备检修、技术升级、设施更新，不断提升生产本质安全水平。同时要强化技能提升，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因素，各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操作规程实训、应急演练活动，针对性开展风险识别、规范操作、自救互救、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操作能力和应急水平，杜绝无证上岗、违规上岗、带病作业等行为，引导全体员工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规范每一项操作，把控每一个细节，守住每一道防线，做到知风险、会防范、能应急、保安全。最后要完善应急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各生产单位要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际，细化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明确突发事故处置流程、岗位职责、救援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检验预案可行性，磨合救援队伍，提升处置能力，杜绝突发状况下慌乱无序、处置不当、延误时机等问题。同时配齐配全应急物资、救援设备，做好日常维护保养，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救援，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守护人员生命安全。安全生产是一场永不松懈的持久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一时的安全不代表永久的安全，阶段性的平稳不代表绝对的平稳。越是生产任务繁重，发展节奏加快，越要坚守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进度牺牲安全，为了效益透支安全，为了便利漠视安全。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各行各业全体从业人员，以事故为镜，以教训为戒，时刻保持敬畏之心、责任之心、审慎之心，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把安全制度落在实处，把安全细节抓在手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小白乡人居环境焕新颜，和美乡村幸福来。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城市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小白乡聚焦城乡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主要领导定基调，村级主干抓落实，基层群众谈感受三级工作架构，以制度为保障，以攻坚为抓手，以全民参与为动力，全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乡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这几天，小白乡东里村村两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内枯树杂枝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通过集中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果树园区周边的干枯树枝、断枝彻底清理，清理下来的树枝进行科学处置，做到随清随运，不留死角，彻底消除了树枝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3: 小李把整治工作部署下来以后，我马上回村，再从集体两位干部换，把任务了一项一项分清楚，责任落到人，重点就盯到分清前后，犄角旮旯和村周边的集村垃圾。咱们东里村是造树种植多，造树禁止产生的树枝、枝条，按照不规定的地方丢地封杀，拉出去抢用费用太贵，不划算。所以呢，我们就地封杀，直接埋在地里当有机肥用。既处理了树枝，又能养猪种树，一举两得。下一步坚持常态化管护，把好环境一直保持下去，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
2: 东里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是小白乡环境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专项行动中，小白乡搭建乡专班、村干部、保洁队伍三级联动整治体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整治主体责任，同时厘清各站所工作职责，统筹调配工作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同时，小白乡坚持问题导向，推行消耗式整治工作法，聚力开展全域集中攻坚，统筹人力、机械、车辆，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清扫整治。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投入人力200余人次，出动作业机械、清运车辆50余台次，全覆盖清理房前屋后、街巷角落、围村地带、道路沟渠等重点区域积存垃圾与杂物。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转发、村内广播、入户宣讲等多元方式开展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4: 小乡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主动收拾开自家的院落，不少人还自愿加入了环境卫生清扫。进行路边沟壕里堵断了多年的常年垃圾，现在全清理利索了，村里条条街道整整齐齐，垃圾抢用定点重视，再也不见乱堆乱放。屋后也还坚持常态化的巡逻，入户宣传，陪着村民们一起守护好咱们村里的好环境。
2: 人居环境整治非一朝一夕之功，常态长效才

0: 还是根本。下一步，小白箱将以更实的举措、更严的标准、更足的干劲，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干净、整洁、宜居成为乡村常态，奋力绘就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1: 今年4月29号，咱们乡里正式出台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方案，由乡党委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盘统筹这项整治工作。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三级联动工作法，构建起乡专班督导、冲击干部负责、保洁队伍落地的三级联动模式，一环扣一环压实责任，同步推进了“十加二”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依托各类宣传渠道，上门如户宣讲政策，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大家参与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接下来，我们打算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庄党建出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不断补齐各项管理制度的短板，让环境整治从短期集中攻坚变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改善从容从貌，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2: 6月4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找准定位、明确任务、真抓实干，聚焦打好城市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努力开创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8方面重点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理念、科学方法、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市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15、5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晋中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着眼打好城市牌，找准晋中城市发展的路径、抓手、举措，要深化区域融合，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晋中作为区域消费中心的角色定位，加快构建3+N 区域消费体系，市城区建好奥莱商圈、北部新城商圈、榆次老城商圈3个商圈，各县区市因地制宜打造 N 个富有特色的县域商圈，做好文旅加文章，围绕3大主题、9大业态群落叫响到山西旅游、从晋中出发文旅口号， 深化静态融合，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局错位互补融合联动意识，秉承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在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城市消费等方面找准发力点，着力培育服务市民生活的消费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

建设为抓手，让城市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绿，铺展城市中的田园生活，打造成为太原市民的后花园。要深化城校融合，立足驻地高校极具比较优势，促进城校空间融合，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尽忠记忆，发挥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城校之间文化浸润，建设书香浸中，让读书成为浸中市民的生活态度、精神追求，把浸中有座大学城变为浸中是座大学城，精心培育创新业态，以企业为中心，把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两端连接起来，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链条人才矩阵，形成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就业留人、城市发展的闭环，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在提高城市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健全城市安全治理体系。要在高水平运营城市上下功夫，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盘活城市资产，推动闲置存量变为发展增量。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晋中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在发展县域经济上下功夫，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要在擦亮城市品牌上下功夫，打造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公用品牌，构建怡然生活幸福空间，加强怡然元素宣传推介，扩大晋中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城市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6月5号，太谷区举行65世界环境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仪式，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谋篇起步关键窗口期，太谷区聚焦大气提质、水环境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环保执法监管四大方向，细化工作举措，以即将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抓手，夯实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基。活动紧扣全国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面向企业、机关、市民发出绿色环保倡议。本次仪式同步拉开太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序幕，后续将组织多形式环保科普、普法宣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全域协同治污，共建美丽太谷的强大合力。6月5号，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近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各专班工作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职责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化协同联动，各专班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积极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要积极推动智慧交通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各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死在眼前。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镜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

0: 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 7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说学习这件事，学习有一点像一个反主为客，发现无知的过程。因为那些知识就像一颗颗种子，每收集一颗，只要用心的培养和浇灌，它们就会生长蔓延的越发旺盛，会开出未知的花朵，也会结出意想不到的果实。世界如同汪洋大海，我们漂流于其中，每往前一步

我们看到的海平线只会更加辽阔，所以永远保持谦卑的心态，不断的学习，生命才会始终充满活力。

物理学当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词，叫做最小阻力路径。它的意思是说呢，所有物体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运行的。最小阻力路径，它让我们习惯于去选择那些更容易、阻力更小的事情去想去做。但长期只想这些肤浅的事，我们就会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甚至不知不觉地变废，变成咸鱼。所以在这之后，理解这一点之后，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操作。在有这种认知之后，那就刻意去选择阻力较大的、难走的那条路吧。

苏盈芝，马来西亚歌手、演员、主持人，2012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幸福就好》，不但努力朝大马创作美后歌手之路发展，也升格担任制作人。2008年参选世界小姐选美会，她曾经在全球瞩目下一边自弹自唱创作曲《Beauty with a Purpose》，一边演出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变脸绝技，展示了多才多艺的一面。据说她以香港歌手邝美云作为目标，也希望成为美貌和智慧并重的乐坛创作美后。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0岁14大才子之一唐寅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名声响亮的才子，第一次参加省级乡试就中榜首，春风得意时行事总是骄纵张扬。30岁那年，他受案子牵连，被贬黜为吏，从此决意仕途以卖画为生。他54岁去世的时候，和他同年出生的好友文征明人生的下半程才缓缓拉开序幕。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30岁时，哲学家叔本华正在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结果发表之后无人问津。不久之后，他离开了他授课的柏林大学。等到全欧洲都知道这本书，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叔本华在第三版的序言里写道，总算我在彼得拉克的名句中找到了安慰，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那也该满足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简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北斗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是北半球终年可以观测到的星象。这七颗星星会变换方向，出现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很久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确认寒暑季节和时间变化。北斗指引着关乎人基本生存的四季与农时，这使得它成为天地秩序的重要支点。传说中，年轻的富宝又躺在了这片熟悉的黄土地上，这是他喜欢的平静从容的时刻。长夜总是寂寥，星空总是神圣而美丽，但这一夜，位于北斗勺口的第一颗星星好像正在酝酿大事。那是天枢星，天枢星是北斗七星之首，它是七颗星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也是距离北极星最近的一颗。在古代中国，北极星代表天地，象征着最高权力。天枢也因位置的特殊而得天之中枢的命名，寓意强而有力的统治管理。富宝看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天枢星周遭仿佛发生了巨型爆炸一般，刺目的强光照亮了天地四方，一道从天而降的闪电击中了他。富宝怀孕了，胎儿来自天枢星。不同于常人的十月怀胎，富宝的孕期格外漫长，整整24个月。富宝受孕的故事被记录在《竹书纪年》中，那是春秋战国时期编撰的一部史书，经年历久，真伪难辨，但它开创了一种象征性的范例。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源于天意，并伴随异象，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就有明确的含义，这是天选之人。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的出场都被赋予了奇异的天象，这也成为之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富宝腹中的这个孩子，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姓公孙，名轩辕，中国人更习惯尊称他为皇帝。皇帝的故事 在历经无数代的口口相传后，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到《史记·武帝本纪》中。武帝的第一位就是皇帝。《史记》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第一部信史，而《武帝本纪》则是这第一部正史的第一篇。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他选择收入史书的武帝事迹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他想在这些传说中表达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藏在史书中的视角回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从神话到历史的连接时间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究竟应该从何时写起？这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古史体系中，皇帝处在一个分界点上。皇帝之前是渺茫而无法叙述的时期，如同全世界的古史叙事一样，神话是常见的载体。皇帝之后，历史逐渐成为叙事的核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武帝时代，则兼具这两种叙事的特征。如同皇帝本人的形象，他是神，也是人。他在神话时代即将终结之际降生，并跟着传说一起向历史过渡。作为神的皇帝，诞生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作为族群首领的皇帝，大约生活在距今4700年前后。此时的中国在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的滋养下，产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个族群。族群的基本构成是基于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氏族最早以母系血缘为序，后来转变为以父系连接，与之伴生的是等级观念的萌芽。同一血统的氏族在一起组成部落，多个部落又逐渐聚集成群。到皇帝所处的时代，社会组织已日渐庞大。传说中，轩辕氏皇帝出生于黄河中游，他所在的族群与地处东部沿海的东夷族、中南区域的炎帝部是当时最重要的三大力量集团。如果说创世之神的故事投射的是人对基本生存的思考，众神的时代投射了人对自然秩序的思考，那么现在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后世所说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丛林中与野兽搏杀的记忆还未消散，人与人的存亡之争已经开始。族群的形成和壮大，是单打独斗发展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战争。血腥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渴望活下去的人。冷兵器时代的残酷厮杀已十分遥远，但直到今天，战争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可以理解与共情的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痛苦和困惑。要怎样才能获得更加安稳的生活？如果多个部落成为一体，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战争是否就可以避免？ 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黄河边新生的那个婴儿，似乎就是为了这一使命而来，并且他身负天赐的权力。权力的正统性，这一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命题，在传说中已见草蛇灰线。婴儿在文明的摇篮里诞生，在黄土地上长大成人。他生来有灵性，很小就会说话，幼时机敏，少时敦实可靠，成年后聪明而强壮。他很快便从族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领。这些关于皇帝的描写来自司马迁，他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虽然身携神力，但轩辕是皇帝完成了一个人所必经的成长，完成了在人群中成为领导者的历练。他和族人生活的黄河流域水土丰裕，族群发展到了关键阶段，冉冉升起的首领皇帝知道

0: 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是与外部力量的关系。一直以来，各部公认的强者是炎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你来了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分享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不定期推出会遇见合唱团。我说人的这一生啊，你或早或晚都会遇见一首你喜欢的合唱作品。如果不信的话，你今天来挑挑看。

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版本是不是很特别？这是来自美国的 Metro 乐队，那他们也是一支国际化的无伴奏合唱组合。很多时候他们把流行包括摇滚还有爵士很多种风格都融入到了他们的人声演绎当中，改变了很多全球的流行歌曲。这一版粤语版的《海阔天空》是他们在黄家驹逝世周年纪念的时候特意改编出来演绎的致敬的作品，这也是我自己听到的很特别的一个版本，没有任何的乐器来伴奏，就仅凭着人声演绎出了对家驹的别样的致敬。在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激动，我想起了家驹所讲的一句话，他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只要有音乐便不会有世界末日的初心。在音乐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 Metro 乐队对于经典的那一份热爱和敬畏。我们也听到了在音乐当中的那些理想和坚持，我想每一个有过执着和坚守的人也都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对吧？让我们有幸去遇见合唱团。接下来让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听俏皮的。

这是来自美国的 Pink Martini 带来的 Betty Bobby 啊 ，Betty， 俏皮可爱的 Betty。哎，我觉得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Pink Martini 就像一杯百变的鸡尾酒。你会在这个其中感受到有爵士乐，包括还有一些古巴音乐，还有一些古典音乐。我想在刚才的这样的一首俏皮可爱的 Betty 当中，通过这样的一个合唱来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多元的风情跟很松弛的感觉，对吧？主唱的那个嗓音是很慵懒的，本身也是带有一点俏皮在的，就是有几分那种洒脱。所以我想这样的很特别的合唱是会给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的。我们能感受到这样的合唱队员对于音乐的一种多元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些轻松的音乐当中暂时放下疲惫，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悠闲的时光。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没有让天下人失望。对于他的勤勉与贡献，在历史和传说中都是众口一词的褒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播种白骨草木，驯养鸟兽蚕虫。在他教导下，众人劳勤心力耳目，同时对菏泽山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朴素而智慧的自然观被中国人传承至今。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除了让民众休养生息，还有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族邦联合体，据传就是由皇帝创立。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创建有力的政权机构，达成社会共识的治理规则，这是中国人自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进于人性，在学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 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的是传说中的描述，皇帝乘龙飞升。离开之前，他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颛顼沉稳而有机谋，通达而明事理。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养殖，而且更有通灵的本事，懂五行，会祭祀。所以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没有不归服于他的。从皇帝开始，飞扬的神话逐渐走向与现实更贴近的合理传说，脉络逐渐清晰。皇帝传位颛顼，颛顼又把帝位传给了侄子高辛。高辛深谙天象，他结合天气变化与植物生长，总结划分出40节令，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4节气。

0: 高辛被尊为帝喾。关于颛顼和帝喾的技术十分有限，他们更像是两位守城之君，似乎都是在为下一位光耀史册的主政者做足铺垫。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逻辑，经历波折才能成就伟大。帝喾临终时传位给了长子，但是长子能力平平，不久另一个儿子放勋登基。放勋的另一个称呼在中国家喻户晓，帝尧。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化为独一无二的象征，它几乎就是民君盛世理想大同的代名词，历代中国人都深谙其意。帝尧的出场光彩夺目，他总是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红色车驾。马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热烈、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司马迁不吝笔墨地赞美帝尧：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这样的文字几乎是史记中褒扬帝王最华彩的词章。帝尧具有超凡的执政能力，他注重考察百官，在他的督促下，官员政绩昭著，各方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他懂得顺应天意所指，更懂得实现民心所盼。帝尧安排得力官员根据帝喾总结出的24节气设计完善了农耕的步骤，细心指导民众做好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同时他将颛顼和帝喾都很关注的天时监测推向了高峰，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了完备的历法。重要成果是他将一年确定为366天，并设置闰月，用于校正春夏秋冬四季。与之前三帝相比，帝尧更像是中兴之主，是后世儒家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君主。比司马迁更早的孔子对帝尧的评价之高几乎无可复加：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他创立了一个秩序井然、天人和谐的时代，那是传说中最好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创造者。后世中国人关于盛世的种种表述都指向帝尧治下的国家：天下一统、诸侯归顺、百姓昭明。帝尧恩威并施、勤俭治国，他的政权组织分工清晰，管理制度有条不紊。他全力治理自然灾害，发展技术和生产力。他重视民生疾苦，与民亲善，同时严明刑法，惩戒有度。如此这般的执政成果，是所有人的安居乐业， 是全社会的欣欣向荣，是全天下的民心所向。什么是盛世？帝尧给出了接近完满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承载了中国人无比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我们希望并相信，那样一个理想社会是存在的。完成了今天伟业的帝尧，必须面对的最终也最难的命题是，如何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以及何时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涉及天下福祉的大事。皇帝、颛顼、帝喾都传位给了嫡亲，但是嫡亲并不一定贤能，传嫡还是传贤。司马迁借助帝尧提出了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问题。帝尧的决定是传贤。在他看来，贤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德。重组的中国文化对德行的最基本考量就是孝。在众人推举下，舜的名字传到帝尧耳中。年轻的舜闻名天下，凭的就是至孝的名声。舜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耕作、渔猎、制陶，非常辛苦。生母早逝，父亲失明，后妈愚钝而顽固，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傲慢无礼。但舜仁慈善良，对父母兄弟都尽力孝顺爱护，没有丝毫懈怠。能够从这样的家庭泥沼中脱身，舜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品德，还有强大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这就涉及帝尧考察接班人的第二条标准：能力。帝尧决定用具体事务对舜进行实际考察。他把部落联盟的政务交给了舜，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又命舜迎接前来觐见的四方部落首领，舜不卑不亢，进退得当。帝尧对舜的才能有了信心，但他必须要知道上天对这位接班人的判断。最后的考验到了，帝尧把舜送入阳光无法照进的深山密林，并召唤来狂风暴雨。林中幽暗阴森，辨不出方向，也看不清道路。这既是对舜的精神和心智的磨练，更是对天意的观测。最终，舜安全地走出了丛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这一支我们来听一支来自德国慕尼黑的乐队带来的一首很有中世纪音乐风格的《来自精灵》，我们想听一下

很中世纪音乐的一个民谣乐团。就带着对自然的那个眷恋，充满了神秘又古朴的气息，对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好像把我们带入到了茂密的森林，有古老的传说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德国慕尼黑的 Faun 乐队，就是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个半人半羊的林间精灵。你喜欢这种凯尔特风的感觉吗？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音乐特别能够去掉城市里的很多的浮躁，好像能够把我们一下子就从这样的喧嚣里面拽到高空，

当他们歌声落下的时候，你满心是不是只剩平静和安宁了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合唱团，我们来听听心灵颂歌。

心灵颂歌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种希望，很多的温暖。我想和声可能更多时候就是这样，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封上。
6: 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并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挑战。近期是否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护费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0: 新能源车养路费的讨论呢？
1: 今天这个话题啊挺实际的啊，新能源车该不该交养路费？我估计很多开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乍一听这几个字会立刻感觉啥？养路费？不是说好了吗？这先别着急啊，我们只是讨论一下，纯讨论啊。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呢，现在各大媒体呀、包括很多评论区啊，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网友们吵的是热火朝天的啊。有人说呢，电车呀、一直是免费跑路，哈，油车车主呢常年独自承担道路养护成本，这不太公平。也有电车车主啊有点犯愁，说当初呢买车的时候就冲着这些种种优惠政策来的，现在这政策你说变就变，我这担心增加了用车负担。其实这个争议背后呢，不是简单的收不收钱的问题，而是咱们机动车市场啊彻底转型之后，道路养护规则迎来的一次必然更新。机动车你看，使用道路，道路也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面向机动车收费，这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在2009年以前呢，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此后呢，车主在加油的时候缴纳成品油的消费税。那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啊，在燃油车时代呢，燃油税就成了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呀、购买新能源车，那政府呢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这相当于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呀在补贴新能源车。但是现如今呢，情况有变化了。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越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了，那么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无法忽视了。眼下呢，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啊，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呀，它终会过去。最终啊，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说的更通俗一点吧，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养路费公平性的争议越来越大呢？那过去新能源车的数量很少啊，养护成本的分摊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可是现在呢，数千万台新能源车常年免费通行，道路养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燃油车车主身上，这相当于燃油车呀一直在默默为新能源车的道路使用买单补贴。长期下去啊，不仅会加剧车主之间的心态失衡，更会导致道路养护资金缺口不断扩大，最终影响全民出行体验。道路是公共资源，每一台上路的车辆都应该承担对应的养护责任，没有谁可以一直享受免费午餐。不过呢，定方向容易，落地细则难呢。你看啊，相比于燃油车加油量精准计税的成熟模式，新能源车的收费难题呢要复杂得多，这也是政策迟迟没有落地的关键原因。燃油车呢统一在加油站缴费计税，流程简单，数据清晰，而新能源车呢充电场景五花八门，既有公共充电站，也有家用的私人充电桩，电价呢还包含了阶梯电价，服务费呢也是有多种差异，它没办法统一计价收税。那目前行业和舆论也摸索出了几种主流方案，但是呢各有优劣。有人提议啊，按月按年固定收费，模式简单，落地便捷，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少跑路少损路的车主和高频用车的车主缴费一样，也有失公平。更多业内专家和相关的说法更认可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这个逻辑呢最贴合道路养护的核心原则，道路损耗看使用频次，多用多缴，少用少缴。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呀，智能终端、北斗定位、行车记录系统十分成熟，里程数据呢精准可靠，完全具备一车一测精准计税的条件。那于此大家呢也普遍呼吁计费方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如啊采取把这个计费的公式啊要纳入车辆的自重因素，匹配不同车型的道路损耗程度，让收费呢更加科学公平。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想重申，今天讲这个话题只是一个讨论。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的所有全国统一开征啊，什么试点收费的具体传言都没有官方依据，多地的交通税务部门已经公开辟谣了，也不存在突然收费追溯补缴的情况。改革呢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仓促落地。

0: 未来呀，无论最终采用哪种计税方式，都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测算、全面的社会调研，既要保障道路养护资金充足，也要守护公共服务底线，更要最大限度地兼顾车主的权益，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总结起来说呢，不管我们开的是什么车，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们都得明白，政策红利不可能永远不变，但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我们期待一套更精细、更公平、更贴合时代的规则，让每一位车主都公平享路、公平担责，让我们的道路基础设施也在良性循环当中能够越来越好。这正是汽车行业在发展，越来越多新能源，公平合理做规划，养路责任共承担。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变化。
0: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来先说说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化。最近这几天呢，有一个话题啊，关注度非常高，说是外卖骑手过剩。那关于这个话题呢，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说，这个话题啊并非今天才有，曾多次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期看，这跟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有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导致大量人员涌入了外卖小哥的赛道。那长期看呢，因为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导致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很多报道也说了，当下呢这个外卖骑手行业确实很卷，接单量呢也变少了，单价微调呢是实情。但与此同时啊，有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却有活没人干，这边呢有人排队送外卖，那边呢有活没人干。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累，收入又少。另一方面呢，很多缺人的工作呢要求又高，大量人员呢在培训之前干不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关键是得对症下药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问，现在人们每天什么样的动作基本上都要执行，那就是拆快递。那我告诉各位啊，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最近呢就有这么个新闻，说是内蒙啊有一个医学生通过电商平台顺手买一件，花3块钱买了一把美工刀，万万没想到商家毫无安全包装，只套了一层快递袋。哎呦，那出鞘的裸露的刀片直接藏在包裹里了。根据这位医学生的描述，这把刀的刀尖呢是出鞘的，刀片呢外露的长度大概有1到2指。他正常拆快递的时候，右手虎口被狠狠地割伤了，血管、神经、肌肉多处严重受损，后续手术和恢复的代价特别大。据说呀，这个商品的评论区早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裸装刀片极易划伤手，隐患早已存在，商家却视而不见。为节省包装成本，我行我素，在包装上没有任何变化，最终你看出了一趟这么个事儿。3块钱的东西的确便宜，可是这东西你再便宜也不能忽视安全啊。不过呢，这内蒙啊这个医学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啊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一个刀片，一个美工刀刀片的问题。甚至咱不用换刀片，直接换把刀行不行？咱就这几块钱别省了。有些娱乐综艺节目啊擅长造假，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了，我们也都了解啊。可是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叫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网友爬出多名嘉宾的系安全带的问题啊，在车上行车过程当中拍摄的一段画面，竟然全都是后期 P 上去的安全带，假的实在太离谱了。细看画面那更是尴尬十足啊，批出来的安全带线条僵硬，边缘模糊，色调违和，像随手涂鸦的补丁，拙劣的抠图痕迹根本藏不住，那人一动那安全带就断了。你说说这场敷衍的造假闹剧，不仅让节目专业性彻底翻车，更传递了错误的安全导向。好在公安部交管局直接下场发声，一句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算是戳破了这场闹剧。希望啊这一次点名批评能给文娱行业敲响警钟，别总是把心思花在那个造假摆拍上。这都2026年了，还能这么玩吗？有些事儿啊以前大家要求或许没那么高，可是时代在发展，有些理念该变化了，该进步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皓说呀，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上个月呢，国乒在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王楚钦呢获得了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而据 WTT 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世界排名，王楚钦目前位列男子单打第一。从马龙到王楚钦，国乒的队长两个字分量太重了，他不是荣誉头衔，更意味着要扛起压力，旗要有人扛，路要有人接。国乒的长盛不衰就藏在一棒又一棒的无声奔赴里。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啊，说6月1号在淮安东站坐火车， G 和 C 一个字母之差，那个 G 字头和 C 字头啊， 高铁，然后在检票口的时候呢，就直接两趟车相聚了。博主呢还配发了现场照片，照片显示啊，两趟车分别为 G3769 次和 C3769 次，车次编号数字完全相同，但首字母不同，而且发车时间相近，引发关注。有人表示稍不注意就容易看错，也有人呢分享类似经历，如果车次数字相近，发车时间又接近，检票口又相邻，自己呢会反复核对车票信息，担心走错了。出行的安全感啊，不该靠旅客反复检验。好服务不是我觉得没问题，而是让人不容易出错。两个这么相似的车次，肯定有人会做错。车站呢，不妨多走一步，错开检票口，或者加个醒目标识，改一下显示方式等等，这才是该有的温度。差77米登顶珠峰，却无奈放弃，你觉得遗不遗憾？千万粉丝博主韩船长漂流记发布珠峰登山纪实视频，博主称呢，当冲击到海拔8771米，距顶峰只剩下77米的时候，因冲顶路线拥堵，只能原地等待2小时，且风暴云逼近，因此做出全员下撤的艰难决定。他计划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差77米放弃了，遗不遗憾？当然遗憾，但回头想，不去赌才是最清醒的勇敢。有时候啊，再坚持一下不是励志，那是玩命。要知道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啊。博主选择全员下撤，这才是明智的，是守住了自己和队友生命的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冒险家。我曾在节目里说过，真正的冒险家其实都是胆小鬼。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的冒险家懂得安全第一，懂得做好充分准备。最近啊，重庆的一家宠物疗愈馆吸引了不少人关注，馆里的狗狗们啊，个个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员工，从100多只候选犬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陪伴顾客的上岗资格。他们每周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周末陪人做瑜伽、互动玩耍、缓解压力，平时呢则可以免费啊获得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好家伙啊，获得这个免费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哎呀，与其说这是商业创新，不如说是给疲惫的都市人啊开了一剂毛茸茸的处方。来这里打卡年轻人啊，图的不只是新鲜，更是放下手机，被一双双湿漉漉的眼睛注视的那一小时的安宁。最好的疗愈啊，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人抚慰了狗，狗治愈了人，这商业模式挺好的。我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呀，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呀，正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0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那同比稳步攀升。电动三轮车也是如此，在美国入门款的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买车成本的1/10，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正成为农场主替代皮卡的首选工具。国产电摩出海爆红，这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火的不只是三轮车呀，更是好用不贵的中国方案呐。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那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0: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地生存、搏斗和死亡。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石之下。虽然都被称为羊，那时生物的外形跟今天的同类颇多差异，但有一些本能或许始终不曾改变过。母羊和小羊被深埋地下千万年后，骨骼变成了化石。同样被凝固的，还有那灾难时刻的惊心动魄，以及感天动地的母爱。很久很久以后，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羊。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羊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7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七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 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三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林志炫的《时光倒流》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一首浪漫情歌呢，总是能够激活一段很遥远的回忆，有温馨、感动、怀念，也有酸楚。我们就伴着美妙的旋律来寻找最初的记忆，想想过去的事、过去的人、过去的情。先来听听这首《最初》，张信哲带来。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2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又如何出现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上，直到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可以说，证据依然不足以平息众说纷纭。大约200年前，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人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质工具、动物骨骸、植物遗存，甚至还有燃烧后的灰烬。他们静默如谜，但并非沉默无语。曾经参与过鲜活生命场景的这一切，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历史缝隙中掉落的些许凭据，拼接出远古中国人的生活。清晨并不浪漫，它意味着觅食的开始。作为丛林的一份子，食物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目的。新鲜的果子、树叶、植物的根块和种子都可以果腹。然而，这片深受季风影响的大陆难以做到一年四季均衡供给，有时过剩，有时匮乏。为此，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迁徙。大量石质工具的出土告诉了我们点滴变化的发生。早期的工具相当粗糙，我们称之为旧石器，但人就此拓展了获取食物的途径，渔猎、

0: 们制作捕猎的陷阱和插鱼的器具，把磨尖的石头绑在木棍上当武器，搏杀那些比自己更灵活更有力量的动物。小小一块肉带来的能量，可能比花数小时进食植物获取的还要多。肉类富含脂肪与蛋白质，杂食令人体变得强壮，花在进食上的时间也大大减少。而火的使用让人类吃上了熟食，用火的痕迹在中国多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可以想见，几十万年前的人最幸福的时刻，可能就是围坐在篝火边，享受美味、温暖和安全。身为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学会用火和取火的人类，拥有了对抗自然的有力工具。但置身残酷的丛林竞争中，绝对力量的悬殊令危险无处不在。在大型动物的世界里，人类处于食物链末端，时常被饥饿的猛兽环伺。我们在中国北方的阴山岩画里见到了老虎的形象，这或许就是某一天虎口脱险的人决意留在石头上的记忆和祈祷。人总是对高于自己的力量产生崇拜，于是他们把崇拜的动物刻绘下来，这在各种文明早期都可以见到。丛林是生存的战场，每个存活下来的人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今天照耀着我们的太阳，以亘古不
1: 变。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0: 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砌。现在 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慈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连接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慈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慈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锛、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地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慈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慈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不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慈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型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气、盛气、饮气、食气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慈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慈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古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戏壶，慈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期，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鼓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在慈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型为圆底釜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型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釜和罐都是吹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笠。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 顶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立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立的出现比顶稍晚一些，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立，东南平原用顶的分布。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立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天灰了，雨坠了，视线要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这首伤感的《如果当时》是许嵩的演绎，歌曲描述了两个红颜知己在离别多年之后，很后悔曾经没有相爱，而如今回忆当年的渡口离别，已经是泪眼朦胧了。不知道想到此情此景，你是不是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呢？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7: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8: 哟，怎么回事啊？
6: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8: 妈给挠挠啊。
6: 它是你的天使。
9: 妈妈，我没这么讲，这么漂亮呢。
6: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朱迪的女儿13岁时，年轻人中正流行穿破烂的牛仔裤。这天，朱迪见到女儿站在门外，用泥土和石头猛擦新牛仔裤的裤脚，心想：天啊，这可是我刚买的，她居然这样糟蹋。他马上飞奔过去阻止，然后搬出我幼年如何清苦，你现在却如此不懂爱惜的论调，对女儿说教了一番。没想到女儿充耳未闻，朱迪问她为什么要把新牛仔裤弄成这样。女儿理直气壮地回答，现在不时兴穿新牛仔裤，一定要弄旧才能穿出门。朱迪终归没有说服女儿。每天早上在女儿上学前，朱迪总会盯着女儿那一身打扮叹气不已。上身是爸爸的旧 T 恤，牛仔裤更是惨不忍睹，裤管多了一把须须，女儿走路时须须便在后面拖呀拖。一天女儿上学后，朱迪突然对自己说，你看过其他女孩穿成什么样子吗？于是朱迪开车去接女儿放学，结果发现穿得比女儿更惊世骇俗的大有人在。回家路上，朱迪向女儿表示，从现在起去上学或和朋友出去玩，爱穿什么随你的意。真的吗？太好了，女儿大喜过望。不过你跟我一起逛街或拜访长辈时得穿得像样些。见女儿犹豫，朱迪继续说，你只需让步1%，我却得让步99%，你说谁比较划算？女儿眼睛一亮，伸出手来跟妈妈握了握，一言为定。从此朱迪对女儿的衣服不再唠叨半句，而女儿和朱迪一起出门时也会主动装扮的规矩得体，母女皆大欢喜。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也适合父母和孩子间的争执，理解一下对方，互相做一些让步，事情就可以圆满解决。我们有些家长教育孩子的失败，往往就是因为缺乏童心。家长常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孩子，其实孩子有自己的天地，他们对任何事儿都感到新奇，充满了幻想，好游戏，爱提问题。可是有些家长让孩子规规矩矩，总是把孩子变成小大人，这种脱离年龄特点的教育很容易造成两代人的隔阂，多数是要失败的。

0: 家长不理解孩子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孩子的兴趣爱好和家长不同，行为习惯和家长不同等等。孩子的做法往往带有时代特色，而家长的做法往往带有过去时代的痕迹。两代人的经历不同，当然会有很多不理解。那么，如何由隔阂向理解转化呢？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心理，不了解孩子的心理就不会有童心。尽管你是为了孩子着想，但很难取得好的效果。比如孩子下雪天想和小朋友去打雪仗，可是妈妈怕孩子着凉，把他关在屋子里。孩子苦苦哀求，妈妈让我玩一会儿吧，玩一会儿就回来。妈妈却说，外面天气冷，当心着凉，他们比你大，会欺负你的。你有这么多玩具，在家自己玩。有的孩子非要用自己的电动玩具去换小朋友手中的泥人，有的孩子养个小蝌蚪会倾注心血，这些在大人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可对孩子来说却是很正常的。每个孩子在思想观点、感情、感受、快乐、不安、忧愁方面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谁了解孩子的心理，谁就会赢得孩子的心，取得教育的主动权，反之则会产生顶牛现象，甚至遭到孩子的怨恨，费力而不讨好。其次，要知道孩子的要求。美国学者赫茨为了了解孩子的心理要求，对五大洲20多个国家10万名孩子进行调查，发现孩子对父母的要求有10条：一、孩子在场不要吵架；二、对每个孩子都要给予同样的爱，不要偏心；三、任何时候都不要对孩子失信、撒谎，说话要算话；四、父母之间要互相谦让、互相谅解；五、父母和孩子之间要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六、孩子的朋友来家做客时要表示欢迎；七、对孩子提出的问题要尽量全面的予以答复；八、在孩子的朋友面前不要讲孩子过错；九、注意观察和表扬孩子的优点，不要过分强调缺点；十、对孩子的爱要稳定，不要忽冷忽热，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美国读者文摘也曾刊登过一篇孩子写给父母的信，充分表达了孩子对父母的要求，这对中国的家长了解孩子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的手很小，无论做什么事儿，请不要要求我十全十美。我的脚很短，请慢些走，以便我能跟上您。我的眼睛不像您那样见过世面，请让我自己慢慢地观察一些事物，并希望您不要过多地对我加以限制。家务事儿是繁多的，而我的童年是短暂的，请花些时间给我讲一点世界上的奇闻，不要只把我当成取乐的玩具。我的感情是脆弱的，请对我的反应敏感些，不要整天责骂不休，对待我应该像对待您自己一样。请爱护我，经常训练我对人的礼貌，指导我做事儿，教育我靠什么生活。我需要您不断鼓励，不要经常严厉的批评威胁我。您可以批评我做错的事儿，但不要责骂我本人。请给我些自由，让我自己决定一些事情，允许我不成功，以便我从不成功中吸取教训。总有一天我会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请让我和您一起娱乐。孩子需要从父母那儿得到愉快，正像父母需要从孩子那儿得到欢乐一样。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6: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 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7: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6: 对啊，
7: 而且近好多，
6: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7: 也不太分，就是
6: 老下雨。
7: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6: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7: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6: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7: 对，
6: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溜一趟啊。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7: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70%它是马来人。然后呢大概20%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7%左右的是印度人。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的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6: 伊斯兰教
7: 为主。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6: 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7: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的，
6: 佛教的。
7: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那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很 就是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
6: 哦，
7: 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
6: 嗯，
7: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6: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7: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6: 嗯，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7: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6: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7: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6: 都比较集中，
7: 密度非常大。
6: 对，
7: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6: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7: 啊，对，
6: 它竖着种。
7: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6: 嗯，
7: 然后这次呢，
6: 新加坡，
7: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6: 嗯，
7: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6: 哦，
7: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6: TRX
7: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6: 一大帽，
7: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是
6: 空中花园，
7: 空中花园，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6: 这也是个 CBD 区呗。
7: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6: 对，
7: 生长的非常茂密。
6: 嗯，
7: 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6: 嗯，
7: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咱不能说市井吧，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6: 你看比例不一样，
7: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6: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7: 没错，
6: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7: 嗯，
6: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没有理解就没有真正的爱，不理解孩子，家长对孩子的爱反而会使孩子反感，其要害是家长脱离了孩子的实际，强人所难，甚至把孩子当成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相反，站到孩子的立场上，以孩子的目光看待自己的要求，支持孩子的正当要求，和孩子同喜同忧同乐，心理相通，情感交融，这样才能爱得很准，爱得深，爱得正当。当然，理解不是目的，而是教育的起点。理解代替不了教育，但没有理解也很难教育。有些孩子和家长情绪对立，往往是家长不理解孩子，简单粗暴教育孩子造成的。理解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做法，变简单粗暴为耐心诱导，变单纯禁堵为积极疏导，最后要看到社会的变化。有些家长说，我有童心，我经常拿我小时候的情况和现在的孩子比，可越比越麻烦，和孩子的代沟越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机械对比化造成的。家长要有童心，而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社会要看到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现代孩子的兴趣爱好和我们童年有了很大差别，孩子的生活条件改善了，智力开发早了，信息广泛了，思想解放了，观念也改变了。家长如果看不到这些，就会造成和孩子的隔阂。所以我们说的保持童心，而是现代儿童的童心，这就要求家长时时研究社会变化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不能以旧的观念看待新一代的孩子。美国心理学家皮亚杰说，孩子的心理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每天都在为自己的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人而积累着知识和经验。幼儿心理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孩子的身体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心理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父母应该了解孩子心理发展的历程，依照他们心理发展的规律，采用科学的方法，正确地引导他们慢慢地形成成熟的心理。然而恰恰相反，在工作中通过与家长接触，大多都是强制地去改变他们的行为，或者灌输给孩子父母想要的效果，但普遍的反应却往往是事与愿违，甚至更可怕的是孩子的情况更加逆反。我们可以理解父母的做法的确是为了孩子，但作为父母却没有考虑过孩子所处的年龄阶段的心理是什么样子的。

0: 作为父母，总是想立即去改变孩子的错误，可是父母没有意识到孩子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家长都是站着跟孩子讲话，但孩子听的时候很少。现在发现，我们家长都成了蹲着跟孩子讲话，孩子反而听话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因为站在孩子的高度跟他沟通，他会把你当作朋友而不是命令。这就是如果你不站在跟孩子一样的高度，你无法走进孩子内心，无法得知孩子内心的需要，因为你的高高在上已经让孩子把你拒之门外。我们知道孩子需要什么，说到底孩子需要什么呢？其实孩子需要的只是理解，理解他们有情绪，理解他们想买玩具。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1528这个朋友说了，手机、电脑等加重用眼的疲劳，对于视力是有很大影响的，需要控制好我们的用眼时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我也想问问二位嘉宾，我们用眼时间长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看总时长啊，还是说如果我看手机或者近距离用眼2小时，但是呢，我中间休息了可能十几分钟，我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和我一直持续就看两三个小时之后一口气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相比，哪一种对于我们的视力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来，白主任。
7: 这样的，因为我们眼睛看近处屏幕的时候，其实我们眼内的睫状肌需要工作，需要用力。如果我们长时间不间断的用眼，就像我们这眼睛的睫状肌就比喻成一根橡皮筋儿，它
6: 就
7: 会
6: 一直拉着。
7: 对，长时间的拉长，它会发生僵直啊、紧张呀、弹性恢复的比较差。但是如果我们间歇性的、间间断断的这样用眼，可以给它一个放松的时间，这样能保证它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我们眼睛不怕这个间歇性的用眼，最怕的就是连轴转不间断的用眼。
6: 那这个长时间咱们就得说一说多长时间算长。如果我们要间歇性的用眼的话，比如间隔多长时间咱就眼睛休息休息。
7: 现在呢有一个护眼口诀，就是3个20法则，就是看20分钟的屏幕，我们要休息20秒，眺望20英尺的远方，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方，这样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间歇性的休息能保障它正常的功能。
6: 20分钟，这确实比我想象中的时间要短。
7: 是。
6: 我以为怎么着都得看个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呢。
7: 对。
6: 但是现在如果从保护视力的角度来说，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咱们就得休息20秒左右。这休息的时间反正也不是特别的长。
7: 是。
6: 而且休息的方式您刚才说了，看20英尺外，也就是6米外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放松。但是这个放松的方式，比如说有些朋友用眼时间，比如说近距离用眼之后，他会觉得眼睛不是特别的舒服，大家会觉得闭目养神是一个好的习惯，但这种闭上眼睛算是放松吗？还是说必须要看远方才算是一个放松？
7: 闭上眼睛也算是一个放松，只要不是长时间近距离的对着屏幕，其实都是相对于一个放松。但是如果眼睛看远方，就是会更加的降低我们眼睛的这个工作强度
6: 啊。
7: 然后也可以
6: 近距离用眼和我们看远距离的这种用眼，它刚好就是一松一紧，是吗？
7: 对对对，还可以做做眼保健操呀，做做热敷呀，缓解缓解我们眼睛的疲惫。
6: 好，这是一个告诉大家放松的方法，这时间大家记好，20分钟，这确确实实比我预想当中的要短很多。而且我相信两位作为眼科医生，可能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都没法做到20分钟就好好的休息休息。有的时候我知道这医生看门诊的时候好几个小时不挪地方，不是在看电脑就是在看这个患者，其实都是近距离的用眼。咱们刚才说到了近距离用眼、远距离用眼，咱们也和大家明确一下吧，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不太清楚什么叫近距离用眼。像我们是不是一个胳膊之内的这种用眼的距离就都算是近距离的用眼了？王主任。
8: 对，基本上就是30公分以内的啊，40公分以内基本上就算近距离用眼。如果要是远距离的话，一定要超过5米。所以说刚才咱们说放松的这种方式是吧，一定要远眺。远眺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看向远方就可以，实际上应该盯着远方的一个目标看。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有的时候
6: 不是盲目的，
8: 对，
6: 到处都看。
8: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当中在运行别的事情，然后眼睛空洞的在看远方，其实上也没有意义。一定要找一个5米以外的一个
7: 看清为止
8: 远目标，盯着它看，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6: 好，得盯着它看。
8: 对，实际上就是比如20分钟咱做不到，40分钟休息一下，只要是说能休息其实也就挺好的。
6: 而且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其实久坐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咱们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起来倒杯水，活动活动，看看远方，因为时间也不用特别的长，咱们说什么20秒，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8: 对，
6: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这个用眼的问题。其实我相信这不光是成人用眼遵循这个原则，是不是孩子用眼更得遵循这个原则？
8: 就是，
6: 因为他们的度数可能更容易发生变化。
8: 对，这就是从青少年近视防控演变来的一个三个二零原则。
6: 所以说青少年也应该这么做。
7: 我们眼内的微环境的糖也会高，所以它会影响我们晶状体的渗透压。晶状体渗透压增高了以后，也会表现出来近视的上升。所以说糖尿病对这个近视也是会有影响的。另外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定期要做一些眼底的检查，因为糖尿病可能会有一些眼底的并发症的发生。
6: 黄斑变性什么的是吗？
7: 对，黄斑的水肿或者是视网膜的出血等等。
6: 他还提到了一个遗传因素，这个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近视确实它是有遗传性的，爸爸妈妈近视，孩子出现近视的几率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些。但是已经出现了近视，或者说我们已经到了成人期，相对来说眼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的话，这个有基因遗传的影响吗？它和爸爸妈妈或者说这个直系亲属不近视的人相比，更容易出现度数的增加吗？
7: 因为就是如果我们父母也有高度近视，我们本身这个基因可能它这个眼底的耐受性就比较差，所以长时间的用眼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不会长得很高的度数，但于对于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人来说，它就会有明显的度数的增长，就是表现在眼底的耐受性不一样。
6: 所以确确实实有的朋友这个先天条件好一些，那么他同样的不良用眼习惯对于他的眼睛或者说对于他近视度数的影响可能相对就低一些，确实存在这样差异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基因，没有办法决定这样的一个遗传，所以我们更多的只能从生活的习惯入手了。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如果出现了视物的重影、头昏脑胀和视野缺损的情况，去医院需要做什么样的

0: 的检查，这时候是查一个眼底就行了吗？他这个描述我就感觉可能不仅仅是近视的问题了。
1: 嗯，
0: 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情况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也帮他大概判断一下有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所导致的。
1: 嗯，我来。
0: 可以黄主任。
1: 因为那个比如说他是有头晕脑胀，这些东西有可能是视疲劳引起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看他眼压呀有没有异常，因为有的时候眼压高也会引起头疼，这是一个。如果要是出现视野的缺损，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出现视野缺损的情况有很多啊。第一种，比如说咱们视神经疾病，视神经疾病呢就首先可以引起中轴的这个视野缺损，也就是说视力明显的下降。还有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在各个阶段啊，就极早期可能我们觉不出来它视野的变化，但是到了中晚期它的视野变化一定很明显，这时候我们自己能觉出来。然后还有呢就是视网膜脱离，如果我们眼底视网膜有裂孔啦，或者视网膜脱离了，它会引起一个固定位置的一个黑影遮挡。
0: 哦，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野缺损，有的朋友是从两边开始越来越窄了，这是一种视野缺损的情况。还有的朋友说固定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黑影。
1: 是的。
0: 啊、
1: 哦，它有可能
0: 是两种不同的视野缺损，
1: 是有很多种不有视野缺损，甚至颅内病变，你比如说脑梗啊，还有颅内的肿瘤啊，它压迫都可以导，只要视路，咱们这视路上有这个从咱们眼睛到大脑这个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它都可以导致视野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情况就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一定得去医院看了。
0: 嗯啊，那这时候检查的项目呢？是查眼底吗？
1: 查视野。眼底肯定是要查的，
0: 嗯，
1: 那主要就是说从眼科的基本项，视力、眼压啊、眼底，这些是必须查的，然后再结合咱们的视野来分析。
0: 哦，视野是个检查，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呀、
1: 啊，
0: 还是说
1: 视野？对，是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就是在我面前有一个大屏幕，然后眼睛固视一个点，然后呢、
0: 嗯，
1: 不要看别处，然后它。各个点，每一个点它都会有一个亮光在闪
0: 啊，
1: 就看你哪块闪它没有，你没有看到
0: 啊，
1: 这时候它就显示哪个地方是视野缺损。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4: 两个六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5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7: 燕窝
8: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那一样的，
9: 有臭味，
8: 有那个脚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9: 嗯，
7: 天麻，
8: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呢，见不见都记得。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9: 很透亮啊，
8: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9: 嗯，说不上来，这是
8: 就叫鸡屎臭。
7: 桂圆肉。
8: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都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9: 哦，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7: 红花，
8: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到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是去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9: 如果要泡了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8: 可能是染的色。
7: 玫瑰花、月季花，
9: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8: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9: 这是什么？
8: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9: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6: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视野缺损也想问问，一般出现的话，它是两个眼睛比如说对称出现，还是有可能就一个眼睛的视野出现了缺损，另外一个眼睛没事儿？
2: 如果是颅内病变的话，很可能是对称的、但是如果要是或者是偏盲的哈，一侧的、
1: 或者眼底
2: 啊、对，或者是视交叉那个位置，反正颅内的病变它有可能是类似于对称，但是如果是眼底单独的病变，有可能是单眼的、你包括青光眼也是，有的人他进展一只眼快一只眼慢、他也可以是单眼的视野缺损。
1: 但是人其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我们说个体，有的朋友视野出现了缺损，他自己完全感受不到，是不是也和有可能他是单侧出现有关系，他另外一侧给补齐了，所以他自己感觉不到。
2: 对，即使不是单侧，他也有可能感觉不到。
1: 哦，两侧都出现、他
2: 也
1: 有
2: 可能感觉不到。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他视野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被忽略掉。他只是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有的时候他才会就是严重的不清楚，他才会感觉到他并不认为是视野缺损。因为咱们在门诊中经常碰到有一些他觉得看东西不清楚，最后发现他的视野就剩很小的一部分。
1: 就是这时候大多数朋友只是觉得我是不是近视了，是不是老花了，觉得看东西模糊了。
2: 对，可能会有各种猜测，但是具体的一定要到眼科去看了。
1: 这还有可能有视野缺损的事儿。而且这个朋友还第一个说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临床的症状，就是视物的重影出现了。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侧这个眼压对参差的问题有可能出现重影，还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重影的情况。
2: 有，比如说散光本身就可以造成重影。还有呢，就是咱们眼外肌麻痹，就是说眼睛咱们两只眼睛的肌肉都是协同动作的，就他往这儿看他也会往这儿看，但是呢如果有一条肌肉麻痹了，他可能一只眼过去了，那只眼没过去，他看东西也会是重影。当然还有一些眼表的疾病，比如说角膜炎呀、角膜炎也可以造成，只要它造成两只眼看东西不清晰，它都可以造成重影。
1: 所以说重影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
2: 可轻可重。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
2: 对，眼底病也是，对，如果有眼底病，有一只眼有眼底病，它也有可能会造成重影，看东西是歪的呀、斜的。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朋友其实说了三种不同的我们的视力出现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可大可小，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建议你抓紧时间交给专业的医生帮您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眼底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颅内的神经都有关系，所以抓紧时间到眼科去做一个专业详细的检查。这个检查的项目其实每一个朋友可能会不太一样，最基础的项目我们测一个视力，测一个眼压，观察一个眼底，这是基本上每一个朋友都需要做的。那后面再做什么增加的项目您就听医生的就可以。
2: 对，
1: 医生会根据基础的检查之后的结果再帮您判断需要下一步做的检查项目是什么。好，还有这个朋友说了，之前看到过新闻说70多岁这个老爷爷说刷手机2300度近视，他说他吓了一跳，但是他还记得新闻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2300度的近视一个描述是病理性近视，他就不太清楚这近视还分了病理性的和非病理性的吗？白大夫是不是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医学上是怎么划分近视病理和非病理的？
3: 病理性近视是指的在一般近视的基础上出现了眼底结构性的病变，眼底有一些病理性的病变发生。它跟这个一般的近视来比，一般的近视一般到了我们成年20来岁度数就是趋于稳定的。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它可能每年还在不停的长度数，度数可能甚至会长到一年50度以上，而且眼轴会有这个不可控的增长。进而导致眼底不断被拉伸变薄，出现很多眼底的病变。就是底片坏了，而且病理性近视的时候不是戴一个眼镜就能看清楚的。因为它的底片有问题，所以戴上眼镜视力依然不提高，这种情况做近视眼的手术也不能缓解。
1: 所以说病理性近视和非病理性近视它的一个区分的点就是有没有眼底的问题，如果有眼底问题那就是病理性的，没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非病理性的。
3: 而且他的眼轴会长得非常快，就不可控。
1: 因为这个其实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2300度有点夸张，我都不知道人类可以有这么高度的这个近视。但是是不是其实对于病理性近视来说2300度不算高，还有更高度数的？
3: 对，我们也见过有3000多度的近视。
1: 那这样的朋友我就想问问这个医生，他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是完全看不清了吗？还是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视力的？
3: 如果要是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视力，得看它病变的部位。如果病变在红斑区，它主要会影响中心的视力，中心可能有暗点呀，有暗影。但是如果发生了视网膜的脱离，可能在你眼睛的边缘某一个部位，像这个目状帘子拉上一样，会有一些视野遮挡的感觉。跟部位会有关系。
1: 哦，所以说到底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它的部位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关系。7971这个朋友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二位，他说他的右眼因为面瘫异类，从 1.0 现在的视力呢已经降到了 0.6， 想问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他还说了这个面瘫异类鼻管泪管都是通的，但是视力一直在下降，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吗？那我们也请王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他这个异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面瘫之后他的肌肉是松的，松弛的。那我们的泪管就泪小点，它其实上应该在正常的位置上，现在位置不正常了，它虹吸作用就会减弱，所以这个泪水它就不是按照正常的通道走。像这种情况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其实还是要治原发病，就是治咱们的这个面瘫。
1: 面瘫的
2: 问题。对，随着面瘫的这个好转，可能这个方面会好一些。
1: 但是他的视力已经从 1.0 降到了 0.6 了。
2: 他视力下降有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眼部闭合不全的这种情况。如果他眼睛不能闭合，
1: 就是我们的眼皮儿没有办法上下挨在一起。
2: 对，他不能挨在一起，就有一定的空间。这个角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他就会干涩。干涩之后引起角膜上皮的一些病变，那引起干燥斑，这些都会影响视力。
1: 所以说这个朋友，您现在这个问题主要的治疗的方法还是先解决面瘫的问题。
2: 对，然后呢眼睛这块呢可以用一些促进角膜修复的，然后平时一定要对角膜保湿。就是让它
1: 人工泪液的这种滴吗？
2: 最好用膏状的，因为泪就是人工泪液这种水剂，它点完之后就流走了。它可能用膏可能更好一点，或者是做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一个湿房，就是拿那个眼的那个，就是可以用那个红霉素眼膏啊，就这一类的油膏，给它涂到眼睛里，然后呢把用那纱布把眼睛盖好。
1: 就是相对来说它处于一个湿润的环境
2: 湿润状态，对，但对它的角膜会好一些，要不然的话会引起这个角膜炎。
1: 好，所以说您这个一边治疗面瘫的这个基础的疾病，另外一边就是做好眼睛的这种保湿的工作。如果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上下眼皮没有办法完全闭合的这个情况，那么它肯定是处于一个失水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角膜更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咱们就得做好日常的这种保湿工作了。
2: 是的。
1: 好，还有这个朋友也是老听众了，他想问问两位，他说近视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吗？他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近视，但爸妈都不近视，但是我们这一代几乎都近视了，是咋回事啊？白大夫。
3: 其实近视也不一定就非得是遗传因素。其实隔代遗传也是存在的，但是在老一辈的时候，那会儿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比较少。我们现在小学上学呀，学生上学呀，还有我们日常工作都离不开屏幕，所以就算我们没有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现在的用眼习惯也是造成近视高发的一个主要因素。
1: 所以说还是更多的可能和日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您问问这个爸爸妈妈，他们是不是可能没有咱们用手机用的那么多，是不是没有咱们那么多近距离用眼的机会，这有可能让他们不近视，但是咱们出现近视的情况。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我们说到哈紫砂的由来，紫砂的魅力，其中就说到了这个紫砂呀，各种各样的颜色。今天呢，我们就说说按照它的颜色和材质，这个紫砂是怎么分类的。
14: 紫砂，你看，顾名思义，
13: 嗯，
14: 它这个信息传达，一个颜色是紫，材质它是砂，
13: 哎，
14: 挺准确的。但是如果从紫砂系列来讲，作为一种紫砂系列，它就不是仅仅只有紫色，
13: 对，
14: 和都是砂，
13: 嗯，
14: 此话怎讲？先说是颜色，是吧？颜色咱知道由什么决定？是由材质决定的，材质中含有的不同的矿物质的成分和比例不同。所以它烧制出来以后，成型之后，它的表现的颜色也有差异。
13: 哎，
14: 你像这个紫砂壶吧，嗯，它就是以这个是吧？咱说标准紫砂壶是吧？它是以这个全成分的这些紫砂烧制的。
13: 嗯，
14: 它的烧制温度大概啊。

0: 1170度到1180度，
1: 哦，
0: 温度很高的。过去要烧用柴窑烧，烧4天。
1: 嗯，
0: 现在简单了。现在如果米夏你去那个宜兴的地方，你相中一把壶，你相中一个泥，他会告诉你这个壶我按照你的要求做出来多少钱。你如果价钱砍完了，你觉得也合适，那么好，他当着你面就去做，然后烧出来。几个小时出来了
1: 啊，就给我私人定制，立等可取，
0: 立等可取。用电、哦、现在用电炉烧，很快、
1: 嗯、
0: 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因为它很多时候它有半成品。
1: 嗯，
0: 嗯，这样呢你就可以打造一把你私人定制的壶，
1: 我这个独一份和别人没有重样的哈。
0: 是
1: 啊、
0: 嗯，那么咱从颜色上来讲，是吧，刚才咱说了这个全城问那是紫砂，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啊，在紫砂中啊它含有一些别的颜色的泥，或者它本身呢就是别的颜色的那个砂含量比较高，最常见的就是朱泥壶。
1: 嗯，
0: 朱泥壶呢实际上啊它里边啊它就是含铁的成分更多一些。
1: 嗯，
0: 铁呢在氧化之后呢它就偏红，它烧制的温度大概比较低一点，1150度左右。哎，这种紫泥中含这个朱泥比较多的是吧，这种壶朱泥壶它也有它的特点。你看刚才咱们有把朱泥壶、
1: 嗯、
0: 你说说这把朱泥壶有什么特点。
1: 因为录制节目之前哈，肖老师拿来五把壶，最先映入我眼球的当然是这把红的朱泥壶，因为它的颜色最艳丽、嗯、就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喜欢红色。它又不是那种中国红，是那种朱红色，很温润很小巧。在五把壶里它这个器型算偏小的，而且这把朱泥壶哈、啊、它这个外在的这个质感呀、啊、不是特别的光滑，
0: 对，
1: 而是
0: 这是重要标志，
1: 而是有一点小麻点一样啊，但是非常的均匀，乍看上去很温润很平滑，但你仔细观察发现里头还有细细的那种小点。
0: 嗯，你再接着说，从声音或者是从器型薄厚，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1: 嗯、
0: 跟别的。
1: 我在肖老师的引领下哈、啊、就把这个壶盖给它开开之后，敲击了它的壶身，当然是拖着这把壶体然后敲了它的壶身。我觉得这个声音呢有一点金属的质感，
0: 对，
1: 而且会有那种余韵，有回音，
0: 是
1: 仿佛不是在敲土，而是在敲一个像金属之类的那种器皿。整个壶体我觉得还是属于不薄不厚，看上去最舒服颜色最艳丽的一把壶。我觉得这是朱泥壶带给我的一种感受。
0: 对、
1: 嗯、
0: 你看朱泥壶吧，就是首先你一看觉得很喜庆、
1: 嗯、
0: 是吧，咱们所谓朱泥它是相对于紫泥这个紫色而言，如果你单纯拿一把壶你不觉得它发红，可是几把壶放那一对比，有红的有黑的有发紫的甚至还有发黄的，哎，这把壶的颜色你觉得就很俏是吧、
1: 嗯、
0: 再有你在手里边一把玩有一种温润的感觉是吧，另外表面不是特别光滑，有一种砂质的感觉。刚才咱们说了紫砂，紫砂壶颜色要紫，同时材质是砂，那么这个朱泥壶朱砂壶呢也是颜色要发点红，同时还有砂的感觉，不能外边贼亮，好家伙摸着跟光里
1: 跟瓷似的，
0: 瓷器似的，那就证明它不是砂而是土。
1: 哦，
0: 它就特别细，它那微粒非常细，所以它才光滑的。如果真正要是砂的话，它外边啊是很温润，
1: 嗯
0: 啊，或者叫光润，而不是一种贼亮，
1: 不是光滑、
0: 不是光溜溜的那种感觉，
1: 啊、对，贼亮贼光的那种。
0: 这也是咱们听众朋友啊在选这个砂紫砂壶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这是咱刚才说的叫朱泥壶了。朱泥壶一般呢，因为啊它那个里边成分的关系，它不能做的特别大。
1: 哦，
0: 而且呢它做的也比较精巧的比较薄，
1: 嗯，
0: 所以朱泥壶呢适合就是说一个人咱们自己把玩，自己喝茶用。要说喝茶的话呢，朱泥壶最适合啊红茶。
1: 我听肖老师说您这把小的朱泥壶就一直喝红茶哈。
0: 是。
1: 为什么它适合喝红茶呢？
0: 你看红茶咱们说过，以前咱们说红茶的冲泡方式一般的叫淋泡。
1: 嗯，
0: 是吧，你也可以搁茶壶里边气泡。但是简单的说为什么叫淋泡呢，原则就是什么呢，冲泡淋泡或者是气泡，原则就是水和茶接触的时间别太长。
1: 嗯，
0: 如果时间一长一泡久了它就有熟烫的味儿。所以呢咱们用小壶，茶水温度别太高，倒进去之后尽快的把茶水茶汤逼出来。
1: 嗯，
0: 用小壶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一次可以不冲很多的水。 如果你用一挺大的一壶，你说你搁多少茶叶合适，搁多了吧你一人你喝不了，搁少了你那水你很难掌握这个量。
1: 对，
0: 哎，如果你用一个80到100毫升甚至是50-60毫升的小壶，那么你冲这红茶就是一个壶一泡就适合你个人喝，哎，太合适不过了、
1: 就是专壶专用。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朱泥壶咱们建议大家配红茶。
1: 那说到这个朱泥壶哈、啊、这是紫砂壶里头按照材质颜色分类的一种。
0: 对，
1: 在我们在欣赏这五把壶的时候哈、啊
0: 嗯、
1: 我们有一同事过来了啊，说那个想请教一下，说他们家有一把发绿的紫砂壶啊，就弱弱的问了肖老师一句，那个发绿的紫砂壶怎么样啊？肖老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复？
0: 你弱弱的词儿用挺幽默的
1: 啊，
0: 其实他心里没底，他看人家都是紫的红的，我这怎么是绿的呀？
1: 而且买的时候人家卖家说这绿的可好呢。
0: 是，
1: 嗯，
0: 说白了他让人给忽悠了
1: 啊。
0: 从历史上讲啊，不是没有绿泥壶，在历史上、啊、曾经有过一种啊，烧完了以后跟玉器似的那种，是吧，悠悠的那种绿，
1: 这不挺好吗？这不
0: 是
1: 紫砂吗？
0: 是，但是对不起，这种壶已经失传了，
1: 哦，
0: 只停留在文字记载中，就没有实物、
1: 嗯、也没有图片，
0: 没有，因为古代它没有这个、
1: 嗯、
0: 这个
1: 记录方式，
0: 记录方式也比较原始、嗯、所以它没有。但是现在的人有的他很怀念那种壶，或者说他做商人嘛，他做这一种那个观赏壶而不是实用的壶、
1: 嗯、
0: 他里往里边加了颜色，
1: 哦，
0: 这种壶应该纳入到化工壶一族，
1: 它是人工调配的这个颜色。
0: 对, 对、
1: 嗯、
0: 基本上你看咱们现在分壶，从原料上来讲叫泥壶和化工壶，
1: 嗯，
0: 也就紫砂壶和化工壶这两者的区分。从制作方式上来讲，有手工壶和机制壶这两者的区分。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同事那个壶，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化工壶加的染色的。
1: 哦，
0: 咱们所谓绿泥壶，这个泥是绿的，
1: 嗯，
0: 但是在烧制之后，它可就不是绿了。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紫砂或者是朱红，它为什么出现紫，为什么出现红呢？它是里边含有啊铁化合物。
1: 嗯，
0: 那么这个绿泥是含什么化合物呢？含有铜的化合物。
1: 哦，
0: 就是那孔雀石，是吧？它是铜的化合物。铜化合物在烧制过程中，它被氧化了，它变成铜的氧化物。这个氧化物发什么色了？就不再发绿了。
1: 嗯，
0: 它发点啊红。这红和泥原来的颜色一中和，它出来啊基本上一种浅黄这个颜色
1: 啊、哦、
0: 所以这种泥壶呢，这种泥又被称作叫段泥。
1: 嗯，
0: 段就是段位啊，你那个下棋几段那个段。这个段壶是用绿泥或者以绿泥为主烧制的，但是烧出来之后它就变成啊像梨皮那样的颜色。
1: 嗯，
0: 它不仅是梨皮那样的颜色，还带有梨皮那样的
1: 斑点，
0: 色斑
1: 啊，
0: 就是色点儿。你看梨皮上面有一个个小点儿，是吧？
1: 对，
0: 哎，这个绿泥壶烧出来之后，也像梨皮一样，有很多小点儿。
1: 哦，其实也挺好看的。
0: 是，
1: 嗯，
0: 这绿泥壶啊，挺名贵的。绿泥就是同样的，咱们说啊，同样的这个器型，同样的一个工，这个情况下，绿泥壶，就是要比
1: 价位更高。
0: 哎，对。
1: 紫砂的壶
0: 和朱泥的要略高一点
1: 哦，
0: 主要是因为它原料比较难得。
1: 嗯，
0: 绿泥好的绿泥叫本山绿，本山的含义是什么呢？
1: 哦、
0: 它是只有这一个山里边的人，我本来我固有这本呢、啊，带有名正言顺的意思。
1: 嗯，
0: 就像那个铁观音也有本山，是吧、
1: 嗯？
0: 有本山，那么就是只有我这个地方，我本地这个山，而不是外山。你如果是外地那个泥。它不能叫本山泥，只有我丁山蜀山我本地出的这个泥，我本山绿，
1: 嗯，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才有这种梨皮的这个状。有些外山的它没有，那怎么办？它就掺很多其他的东西，
1: 嗯，
0: 从外形上去仿。但是呢，有经验的人或者说您有真正的本山绿的出来的壶，一对比轻而易举的就可以鉴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绿泥的壶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要跟您说说茶具里的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紫砂从材质和颜色的分类，说到了朱泥壶、绿泥壶，还有什么颜色的壶啊？
2: 刚才咱们说了，如果从天然的角度来说啊，它只有就是紫砂，就是偏点紫，但是这紫呢，可能有深有浅，有的往这边靠点儿，是吧？浅的它往白点靠，啊，深的它往这个褐色上靠。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紫这个系列，是吧？再有呢，就是咱们说的断泥壶，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绿泥壶，是吧？绿泥壶呢，它泥是绿的，烧出来呢它发点黄，另外上边有那个褐色的斑点，像梨皮一样。再有呢还有一种就叫朱泥壶，是吧？朱泥壶呢就是颜色呢比紫砂要稍浅一点。它本身呢还有啊，就是掺一些其他的原料，因为有的时候朱泥啊不可能做得太厚，它为了就是把这个朱泥的颜色表现出来，同时要把紫砂那种质感啊，或者说它的工艺性表现得更好，它有时候紫泥跟这个朱泥两掺做出来的，甚至呢它还有的呢用紫砂做壶身，用朱泥呢做装饰啊，还有的用朱泥做瓣，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了，千姿百态的壶，这些呢都应该算到咱们今天所说的广义的紫砂壶。当然还有化工壶，那可能那颜色就更奇怪了，是吧？这些刚才说了，咱们不要过多的去投入精力和金钱。刚才咱们说的都是从外观上来看，当然咱们买壶不完全是为了观赏，它就除了有观赏性之外，应该说还有叫什么
1: 实用性。其实我们必须是，我们可能是拿回家要沏茶、要冲茶用的，那就要问问肖老师了哈。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早就开始使用紫砂壶来泡茶？用紫砂壶来泡茶有哪些优点？
2: 哎，咱们说说紫砂壶泡茶呀，它有哪些优点呢？首先头一个啊，紫砂壶，你看它是泥质的这种东西，天然的东西，是吧？咱们说茶具呢，基本上咱们现在分几大类，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紫砂壶，还一个呢就是瓷壶啊，还一个呢就是玻璃壶，再有就是其他像金属的那或者其他材质的。应该说目前茶具啊基本上还是以瓷器为主，大概占了这10%应该是60%甚至以上。紫砂壶呢在北方地区比较少，南方稍微多一点，大概从整体上来讲也就占个20%-30%，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玻璃的或者是其他的金属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就是个人根据自己你的习惯和你的使用场合和你冲泡什么茶去选不同的这个茶具。那咱就说紫砂壶，是吧？紫砂壶呢它引起人家的关注或者是喜爱，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造型，是吧，很漂亮，颜色呢沉稳大方啊，这个方面啊就是啊，紫砂如果用来沏茶，它能够更多的保留茶叶茶水的原味，并且呢香气它不会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啊紫砂本身这个材质结构造成的。咱们知道玻璃它是一个很紧密的材质，是吧？瓷也是很紧密的材质，外边有釉，金属就更别说了，都是很紧密的材质，唯独这紫砂是不一样的。它这紫砂材质啊，这砂与砂之间它有一定的空隙，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它不是很细的颗粒，因此呢在成型的过程中，尽管你看它是一个很厚的这么一个形状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里边完全死糖的，为什么你敲你觉得当当它这个声音呢？它实际上是空气共鸣共振的这么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这个紫砂壶咱们以前说那个特点叫做呢
1: 透气不透水。
2: 对，透气不透水。透气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中间啊它有一些空隙，但是这空隙还不足以让水渗出来。你不能说好家伙，这
1: 我这透气也透水，您
2: 那
1: 是筛子
2: 了，筛子了是吧？这没法用了。所以由于有这个特点，它这个空隙啊就能把一些香气保留住， 它透气嘛，这透气是吧，为什么不透水呢？因为那气把那水憋住了，它里边有空隙，这空隙呢一遇热的时候是吧，那空气膨胀，它就形成一种压力，这个压力就大于外边那个水要进入那个壶壁的压力，它就把那水封到壶里头了是吧，封到它这个气团的外头了，但是它的气团能够吸收一些香气，所以你看咱们有些老的茶客，他一把壶啊他非常珍爱，他里边甚至他都从来不清糖，也就是说不清理里边那些

0: 或者其他，你可能养不出这茶山来，
1: 嗯，
0: 玻璃的也养，所以咱说这是紫砂壶一个最重要的，
1: 嗯，
0: 是吧？因此才能更好的保护保持这个茶的香味，是吧？还有一个呢，紫砂壶还有一个特点，咱们大家如果用过紫砂壶都知道，
1: 嗯，
0: 如果说您是一把真的紫砂壶，那么您沏好的茶放一天没事儿，甚至您隔一夜第二天您再闻这茶它也不会馊。
1: 哦，
0: 包括在夏天，但是您给搁到沙漠里不行，咱们是在室内条件下，
1: 嗯，
0: 是吧？室温条件下，那么这就是由于紫砂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空气起一个隔绝温度传导这么一个作用，
1: 哦，
0: 所以呢，里面的那茶水也不会变馊。尽管这是的特点，咱们还得说一下，不提倡大家喝隔夜茶。
1: 对，或者说您这茶水泡了一天，
0: 时间
1: 虽然它没有变质，但是它品质还是变差了。
0: 对。关键就是说，现在有些茶叶你很难说它都是在种、采摘、运输过程中卫生条件都那么好。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重金属污染或者其他有害元素的污染，你长时间泡就把茶根里边那些重金属的东西给它泡出来了。
1: 哦，
0: 同时这时候茶的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尽管啊，您用紫砂壶，它可以保证隔夜不馊，咱还不建议您喝这隔夜茶。
1: 嗯，
0: 这是这个它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它呀，不像玻璃那样，有时候那个你玻璃你弄不好，忽冷忽热，它会炸糖，
1: 嗯，哦，
0: 是吧？因为玻璃很薄，你一下热一下凉，或者说那受热不均匀，那玻璃碎了，
1: 对，裂了。
0: 啊，特别是以前那玻璃那也质量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它会出现这就挺危险的，
1: 嗯，
0: 是吧？你正在端在手里头呢，或者你正给人倒呢。啪一下就碎了，我天哪！
1: 再倒的是沸水哈。
0: 啊，你说这要把人手扎了或把人烫了，多不好。
1: 嗯，
0: 紫砂壶就没有这种担忧，是吧？紫砂壶一个是它本身它这个器型比较厚结实，再一个呢，中间它因为有气体，是吧？咱说了透气嘛，它得起一定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那么不会是一下让手。你在外边觉得很烫，
1: 嗯，
0: 同时呢，它也更不会说一下这个壶炸了。但是咱们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您用的是朱泥壶，朱泥壶啊，由于它很薄，并且由于它那个材质的关系，
1: 嗯，
0: 您不适合拿开水过来照一个地儿去泡这茶。
1: 哦，
0: 如果您用朱泥壶，尽管朱泥壶啊器型不大，那个壶的那个壶盖那个口也很小，但是您在用往里边倒这个热水的时候，您还是转着圈倒比较合适，
1: 均匀着来，
0: 均匀的受热，或者您先让壶身受一下热。
1: 哦，
0: 这个是朱泥壶和紫砂壶不太一样。您看朱泥壶啊，不太适合拿手把着这样去喝去，一个是本身咱们建议您冲泡这个红茶，红茶呢尽量实行茶水这两个分离，所以您没必要去把着它，是吧？再一个，如果您真要把着它的话，它烫手，它和这个咱们说的那个紫砂壶啊还略有不同，
1: 就是它那个蓄热隔温的效果没有就是原本紫砂壶那么强。
0: 它薄，
1: 哦，
0: 并且紫泥它那个颗粒比较大，朱泥那颗粒小，颗粒小呢它就传热更快一点。如果呢您用这个壶是吧，紫砂壶，您冲泡的是普洱啊或者是黑茶，那么这茶呢这两种茶都是冬天喝最合适，您手把着这把紫砂壶，哎，它又可以捂手又可以观赏，同时您还可以直接对着嘴一喝，
1: 嗯，
0: 是吧？这也是一美，
1: 多惬意，啊，
0: 这是其他壶不能达到的，您用玻璃壶不行，这个烫手，瓷壶呢感觉也差一点，唯独这紫砂。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咱还说说啊，您用紫砂壶您手把着它可以，您千万别拿这把壶搁脸上蹭。
1: 那我包浆哦，我经常看有些朋友哈拿着玉器的把件在那蹭蹭脸上的这个油。
0: 是蹭油，
1: 紫砂，我给紫砂包浆，不能这样吗？
0: 您这不叫包浆，您这包油啊！
1: 啊，紫砂是不能这样保养哈。
0: 对，紫砂壶可能咱们下边专门讲讲紫砂壶的保养。简单的跟您说，这紫砂壶不能一边喝一边搁脸上蹭。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 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0: 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4: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3: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5: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3: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6: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0: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1: 8亩是吧？
1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1: 80吧。
10: 好。
11: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的将军。
9: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还到
9: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3: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0: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3: 行，
10: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14: 等一会儿，
10: 这排
13: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4: 等都请完，等那个
15: 着急了。
13: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9: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0: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
14: 术了，他干不了活。
15: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走啊。
14: 那你就
9: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2: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8: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9: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8: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0: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8: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2: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8: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2: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1: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 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 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 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 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 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 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 经过战俘交换谈判， 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 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 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 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 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 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 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 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货币盘集中了结，
3: 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姆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
4: 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
1: 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美国X-59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 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 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 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 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 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是。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民生的基石，是所有生产经营工作的生命线。近期我省矿山领域发生的安全事故，再次为各行各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敲响了沉重警钟。一幕幕惨痛的场景，一次次深刻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侥幸，没有重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松懈懈怠。安全生产重如泰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企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一直以来，各行各业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优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监督力度，安全生产整体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常态化平稳态势绝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放松戒备。安全生产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侥幸心理、惯性思维。无数事故案例反复印证，绝大多数安全事故的发生并非源于不可抗的天灾，而是源于可防范的人祸，是细节失守、责任悬空、操作违规、管理缺位共同导致的悲剧。部分企业重效益轻安全的片面发展思想根深蒂固，一味追求生产进度、经济效益，将安全管理制度束之高阁，把安全警示提醒抛之脑后。在日常生活中，安全投入不足，设备运维滞后，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对井下瓦斯、通风、支护等关键风险点管控不严，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突而不至，最终小隐患变成大风险，小问题酿成大事故。同时，部分岗位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专业能力不足，习惯性违规操作，侥幸冒险作业，漠视规章制度，简化操作流程，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成为安全生产最薄弱的环节。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安全责任落实层层递减，安全生产责任制停留在纸面，悬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地到岗位，落地到个人。管理层监管宽松软，日常检查走过场，隐患整改打折扣，对违规行为不制止不问责，一线岗位权责不清，职守不严，班前安全交底不细致，班中风险巡查不全面，班后隐患复盘不及时，安全管理闭环存在严重漏洞。这种层层失守、处处松懈的安全管理状态，让安全生产防线形同虚设，为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了巨大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痛定思痛方能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方能防患未然。面对安全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迅速开展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杜绝同类风险重复发生，彻底扭转被动局面。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破除侥幸麻痹心理。思想松懈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守住安全首先要守住思想底线。全体从业人员要彻底摒弃重生产轻安全、重效益轻防控的错误认知，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理，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用惨痛教训警醒人心，引导全体员工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真正把安全第一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时时讲安全，事事守安全，处处防风险。其次，要压实责任链条，健全闭环管理体系。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管理层、技术岗、操作岗等各岗位安全职责，明确责任清单，细化工作标准，压实监管责任，构建层层负责、人人尽责、各负其责的安全责任体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监管缺位、追责不严等问题，对安全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岗位和个人从严追责、严肃问责，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倒逼安全责任落地落细。此外，还要聚焦隐患整治，筑牢本质安全屏障。隐患排查治理是防范安全事故的核心抓手，各生产单位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生产设备、作业流程、风险点位、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设备老化失修、安全设施缺失、通风系统异常、风险管控不到位、违规操作作业等突出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整改责任人，实行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做到隐患不遗漏、问题不拖延、整改不打折，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同时要加大安全投入，定期开展设备检修、技术升级、设施更新，不断提升生产本质安全水平。同时要强化技能提升，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因素，各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操作规程实训、应急演练活动，针对性开展风险识别、规范操作、自救互救、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操作能力和应急水平，杜绝无证上岗、违规上岗、带病作业等行为，引导全体员工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规范每一项操作，把控每一个细节，守住每一道防线，做到知风险、会防范、能应急、保安全。最后，要完善应急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各生产单位要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际，细化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明确突发事故处置流程、岗位职责、救援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检验预案可行性，磨合救援队伍，提升处置能力，杜绝突发状况下慌乱无序、处置不当、延误时机等问题。同时配齐配全应急物资、救援设备，做好日常维护保养，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救援，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守护人员生命安全。安全生产是一场永不松懈的持久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时的安全不代表永久的安全，阶段性的平稳不代表绝对的平稳，越是生产任务繁重、发展节奏加快，越要坚守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进度牺牲安全，为了效益透支安全，为了便利漠视安全。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各行各业全体从业人员，以事故为镜，以教训为戒，时刻保持敬畏之心、责任之心、审慎之心，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把安全制度落在实处，把安全细节抓在手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7: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6: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7: 加油追梦人。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并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挑战。近期是否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护费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养路费的讨论呢？
3: 今天这个话题啊挺实际的啊，新能源车该不该交养路费？我估计很多开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乍一听这几个字会立刻感觉啥？养路费？不是说好了吗？先别着急啊，我们只是讨论一下，纯讨论啊。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呢，现在各大媒体呀、包括很多评论区啊，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网友们吵的是热火朝天的啊。有人说呢，电车呀、一直是免费跑路，哈，油车车主呢常年独自承担道路养护成本，这不太公平。也有电车车主啊有点犯愁，说当初呢买车的时候就冲着这些种种优惠政策来的，现在这政策你说变就变，我这担心增加了用车负担。其实这个争议背后呢，不是简单的收不收钱的问题，而是咱们机动车市场啊彻底转型之后，道路养护规则迎来的一次必然更新。机动车你看使用道路，道路也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面向机动车收费，这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在2009年以前呢，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此后呢，车主在加油的时候缴纳成品油的消费税，那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啊，在燃油车时代呢，燃油税就成了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呀、购买新能源车，那政府呢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这相当于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呀在补贴新能源车。但是现如今呢，情况有变化了。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越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了，那么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无法忽视了。眼下呢，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啊，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呀，它终会过去。最终啊，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说的更通俗一点吧，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养路费公平性的争议越来越大呢？那过去新能源车的数量很少啊，养护成本的分摊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可是现在呢，数千万台新能源车常年免费通行，道路养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燃油车车主身上，这相当于燃油车呀一直在默默为新能源车的道路使用买单补贴。长期下去啊，不仅会加剧车主之间的心态失衡，更会导致道路养护资金缺口不断扩大，最终影响全民出行体验。道路是公共资源，每一台上路的车辆都应该承担对应的养护责任，没有谁可以一直享受免费午餐。不过呢，定方向容易，落地细则难呢。你看啊，相比于燃油车，加油量精准

0: 计税的成熟模式，新能源车的收费难题呢要复杂得多，这也是政策迟迟没有落地的关键原因。燃油车呢统一在加油站缴费计税，流程简单，数据清晰，而新能源车呢充电场景五花八门，既有公共充电站，也有家用的私人充电桩，电价呢还包含了阶梯电价，服务费呢也是有多种差异，它没办法统一计价收税。那目前行业和舆论也摸索出了几种主流方案，但是呢各有优劣，有人提议啊按月按年固定收费，模式简单，落地便捷，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少跑路少损路的车主和高频用车的车主缴费一样，也有失公平。更多业内专家和相关的说法更认可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这个逻辑呢最贴合道路养护的核心原则，道路损耗看使用频次，多用多缴，少用少缴。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呀，智能终端、北斗定位、行车记录系统十分成熟，里程数据呢精准可靠，完全具备一车一测精准计税的条件。那于此大家呢也普遍呼吁计费方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如啊采取把这个计费的公式啊要纳入车辆的自重因素，匹配不同车型的道路损耗程度，让收费呢更加科学公平。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想重申，今天讲这个话题只是一个讨论。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的所有全国统一开征啊什么试点收费的具体传言都没有官方依据，多地的交通税务部门已经公开辟谣了，也不存在突然收费追溯补缴的情况。改革呢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仓促落地，未来啊无论最终采用哪种计税方式，都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测算，全面的社会调研，既要保障道路养护资金充足，也要守护公共服务底线，更要最大限度地兼顾车主的权益，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总结起来说呢，不管我们开的是什么车，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们都得明白政策红利不可能永远不变，但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我们期待一套更精细、更公平、更贴合时代的规则，让每一位车主都公平享路、公平担责，让我们的道路基础设施也在良性循环当中能够越来越好。这正是汽车行业在发展，越来越多新能源，公平合理做规划，养路责任共承担。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变化。
0: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来先说说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化。最近这几天呢，有一个话题啊关注度非常高，说是外卖骑手过剩。那关于这个话题呢，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说，这个话题啊并非今天才有，曾多次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期看，这跟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有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导致大量人员涌入了外卖小哥的赛道。那长期看呢，因为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导致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很多报道也说了，当下呢这个外卖骑手行业确实很卷，接单量呢也变少了，单价微调呢是实情。但与此同时啊，有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却有活没人干，这边呢有人排队送外卖，那边呢有活没人干。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累，收入又少。另一方面呢，很多缺人的工作呢要求又高，大量人员呢在培训之前干不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关键是得对症下药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问，现在人们每天什么样的动作基本上都要执行，那就是拆快递。那我告诉各位啊，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最近呢就有这么个新闻，说是内蒙啊有一个医学生通过电商平台顺手买一件，花3块钱买了一把美工刀，万万没想到商家毫无安全包装，只套了一层快递袋。哎呦，那出鞘的裸露的刀片直接藏在包裹里了。根据这位医学生的描述，这把刀的刀尖呢是出鞘的，刀片呢外露的长度大概有1到2

0: 两指。他正常拆快递的时候，右手虎口被狠狠地割伤了，血管、神经、肌肉多处严重受损，后续手术和恢复的代价特别大。据说呀，这个商品的评论区早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裸装刀片极易划伤手，隐患早已存在，商家却视而不见。为节省包装成本，我行我素，在包装上没有任何变化，最终你看出了一趟这么个事儿。3块钱的东西的确便宜，可是这东西你再便宜也不能忽视安全啊。不过呢，这内蒙啊，这个医学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啊，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一个刀片，一个美工刀刀片的问题。甚至咱不用换刀片，直接换把刀行不行？咱就这几块钱别省了。有些娱乐综艺节目啊，擅长造假，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了，我们也都了解啊。可是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叫《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网友爬出多名嘉宾的系安全带的问题啊，在车上行车过程当中拍摄的一段画面，竟然全都是后期 P 上去的安全带，假的实在太离谱了。细看画面，那更是尴尬十足啊！批出来的安全带线条僵硬，边缘模糊，色调违和，像随手涂鸦的补丁，拙劣的抠图痕迹根本藏不住，那人一动那安全带就断了。你说说，这场敷衍的造假闹剧不仅让节目专业性彻底翻车，更传递了错误的安全导向。好在公安部交管局直接下场发声，一句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算是戳破了这场闹剧。希望啊，这一次点名批评能给文娱行业敲响警钟，别总是把心思花在那个造假摆拍上。这都2026年了，还能这么玩吗？有些事儿啊，以前大家要求或许没那么高，可是时代在发展，有些理念该变化了，该进步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热点快评。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皓说呀，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上个月呢，国乒在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王楚钦呢获得了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而据 WTT 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世界排名，王楚钦目前位列男子单打第一。从马龙到王楚钦，国乒的队长两个字分量太重了，它不是荣誉头衔，更意味着要扛起压力，旗要有人扛，路要有人接。国乒的长盛不衰就藏在一棒又一棒的无声奔赴里。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啊，说6月1号在淮安东站坐火车， G 和 C 一个字母之差，那个 G 字头和 C 字头啊，高铁，然后在检票口的时候呢，就直接两趟车相聚了。博主呢还配发了现场照片，照片显示啊，两趟车分别为 G3769次和 C3769次，车次编号数字完全相同，但首字母不同，而且发车时间相近，引发关注。有人表示稍不注意就容易看错，也有人呢分享类似经历，如果车次数字相近，发车时间又接近，检票口又相邻，自己呢会反复核对车票信息，担心走错了。出行的安全感啊，不该靠旅客反复检验。好服务不是我觉得没问题，而是让人不容易出错。两个这么相似的车次，肯定有人会坐错。车站呢，不妨多走一步，错开检票口，或者加个醒目标识，改一下显示方式等等，这才是该有的温度。 差77米登顶珠峰，却无奈放弃。你觉得遗不遗憾？千万粉丝博主韩船长漂流记发布珠峰登山纪实视频，博主称呢，当冲击到海拔8771米，距顶峰只剩下77米的时候，因冲顶路线拥堵，只能原地等待2小时，且风暴云逼近，因此做出全员下撤的艰难决定。他计划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差77米，放弃了，遗不遗憾？当然遗憾，但回头想，不去赌才是最清醒的勇敢。有时候啊，再坚持一下不是励志，那是玩命。要知道，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啊。博主选择全员下撤，这才是明智的，是守住了自己和队友生命的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冒险家。我曾在节目里说过，真正的冒险家其实都是胆小鬼。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的冒险家懂得安全第一，懂得做好充分准备。最近啊，重庆的一家宠物疗愈馆吸引了不少人关注。馆里的狗狗们啊，个个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员工，从100多只候选犬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陪伴顾客的上岗资格。他们每周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周末陪人做瑜伽、互动玩耍、缓解压力；平时呢，则可以免费啊获得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好家伙啊，获得这个免费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哎呀，与其说这是商业创新，不如说是给疲惫的都市人啊开了一剂毛茸茸的处方。来这里打卡年轻人啊，图的不只是新鲜，更是放下手机，被一双双湿漉漉的眼睛注视的那一小时的安宁。最好的疗愈啊，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人抚慰了狗，狗治愈了人。这商业模式挺好的。我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呀，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呀，正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0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那同比稳步攀升。电动三轮车也是如此，在美国入门款的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买车成本的1/10，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正成为农场主替代皮卡的首选工具。国产电摩出海爆红，这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火的不只是三轮车呀，更是好用不贵的中国方案呐。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怀
3: 当艺术，可上岁月，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说到收藏啊，它跟这个社会环境和历史严格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的收藏呢，基本啊都处在一个地下状态。中国真正的收藏家一般啊生前不卖藏品，认为什么呢？认为卖东西就是丢人啊。但是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做收藏不过三代，就跟这个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一个道理。这是由于后代啊对新的时尚热心追求，他就不喜欢上辈留下来的东西了，所以可是不会随着物品本身流传下去的。我想啊，如果许多收藏家能够看到自己死后子女将其毕生心血收集的文物挥霍掉这一点，可能呢会选择和西方收藏家同样的处理方法。那外国的收藏家他们什么样呢？他们都收藏些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吉。这个单元那我们跟您说一说呀，这个外国收藏引发的故事。那么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亿万富翁盖蒂到世界各处搜宝收藏的故事。咱们来听武宗亮给您讲述。
5: 1893年，保罗盖蒂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其父是一个石油商。在还没有对石油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前，盖蒂的愿望是想当一个外交官或者是作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盖蒂看见了父亲开采石油的全过程。由于好奇，他白天就经常到油田去看热闹，后来干脆参加到了工人的挖井采油工作当中，并且自己也渐渐对石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14年，保罗盖蒂决定不依赖自己父亲，身上带着500美元到奥克拉荷马去创业。盖蒂不停地到处去寻找机会，可是最后仍然没有赚到一分钱。就这样一年很快过去了，直到1915年的冬天，盖蒂得知一个叫做南希泰勒的农场将要进行公开拍卖的消息，他马上就到那里查看。到那儿一看，他当即断定这块地皮下面一定藏着丰富的石油。经过一番周折以后，盖蒂最终以500美元将其买了下来。他专门创建了一家公司，准备在这里进行石油开采。可是他已经没有资金再购买机械来挖井，盖蒂只好同父亲合作，父亲为他投资购买机械，占了公司70%的股份。到24岁的时候，盖蒂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盖蒂曾经连续

续几十年保持着美国首富的地位。他的一生中充满了矛盾神秘的色彩，得到了石油怪杰的赞誉，统治着自己的石油王国。同时盖蒂还很爱收藏艺术品，特别是法国的艺术品。他搜罗到了18世纪法国的大量艺术品，19世纪的法国绘画。在盖蒂一生的收藏品里，种类很多，有金的、银的、铜的、玉的、石的、纸的、陶的、瓷的、木的、玻璃的等等等等。这其中有书籍、绘画、相片，还有清朝初期的绘画、古希腊罗马最古老的文物，比如用黄金制成的戴在头上的花环。最华美的是近代美术，像梵高的名作《鸢尾花》等。最炫彩的是一些装饰品，比如法国的宫廷用品等等。保罗·盖蒂经常坐着飞机环游世界各地，只要一见到价值连城的珍宝，他就会不加思索地将其买下。有一次在苏富比拍卖行，盖蒂花费200美元买下了一幅油画。当时盖蒂和拍卖行的人都不知道油画的作者到底是谁，盖蒂只是认为这幅画值得购买。就这样，这幅不清楚作者的画最后落进了盖蒂的手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研究拉斐尔作品的专家认出了那幅画是出自拉斐尔之手。原来那幅画真的是拉斐尔早期的原作《维罗夫人像》。于是啊，一夜之间它的价格竟超过了100万美元。1936年，盖蒂购买了一张波斯地毯，地毯不仅有精湛的手艺，而且还有着传奇的色彩。原来那张名毯是在1535年一些工匠奉了塔普利茨王国的命令编织而成，因此备受伊斯兰教徒膜拜。后来有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那张毯子在价值上可以比得过世界历史上所有的绘画。1910年，这张毯子以2000多美元被卖出。9年以后，都文爵士以5700美元的价格将其买到手。等到盖蒂在购买它的时候，就已经花了6800美元。最幸运的人要数盖蒂，因为自从这个毯子到了他的手上之后，是价格倍增。甚至当时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出价26万美元，都被盖蒂谢绝了。1958年，他把名毯捐给了洛杉矶市的博物馆，那时毯价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个价格是1910年出售价格的370倍还要多。多年艺术品的收藏经验使盖蒂掌握了一些诀窍，他不赶时髦，不凑热闹，不拘一格地搜集奇珍异宝。他很大范围、很广地域地选择艺术品，不受国别、时代、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只要是艺术品有艺术价值，都会纳入他的收藏之列。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将视线注意在名家的作品上，其实并不是非得要买那些大家的作品来收藏。比如西班牙的艺术家巴斯提达，从1893年只活到1923年，英年早逝。1933年在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盖蒂看到了一些巴斯提达的作品，第一次看到以后对其印象十分不错，当即就决定买了10张，一共花了不到10000美元。可5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是巴斯提达死后的15年，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真正的欣赏起他的作品。于是那10幅画一下就涨了4倍。现在巴斯提达更是被称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名艺术家之一，名震国内外。而盖蒂手头保留的那10幅画的价值
我们就

0: 可想而知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您听听啊，这亿万富翁盖蒂收藏最多的还是名家的画作。确实，目前在外国收藏艺术品的种类当中啊，画作比较普遍。您知道曾经拍卖出世界最高价格的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吗？这幅画啊，可是有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咱们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同样出自刘立方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3: 盖蒂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收藏艺术品，因为艺术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只要不是墨守成规而且会动脑筋，就一定会有大量通过廉价买到贵品的好机会。在伦敦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

有一幅意大利的圣母玛利亚画像，连拍卖行都说那个作品的画家不是很出名，但是盖蒂十分喜欢他，在他的脑海里似乎能将他跟拉斐尔连在一起，于是只花了200美元，这个画就到手了。1963年在检查自己的收藏品时，盖蒂想要修补一下这幅画，于是就将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名画修补公司托马斯·安格纽父子公司。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公司很快就打过了电话，并且十分兴奋地告诉盖蒂说，那幅画当真就是拉斐尔的真迹。天知道，盖蒂花了200美元买到的那幅脏兮兮的画，居然就是拉斐尔在1508到1509年的作品，画作名叫《罗丽苑圣母像》。那么它的实际价格有多少呢？经确定，它值100万美元。在收藏的道路上多年，盖蒂练就了非常睿智的目光，这使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成为一个大赢家。这些事情都为盖蒂的财富簿上留下了很多精彩手笔。2004年5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的一幅代表作《拿烟斗的男孩》成交于天价1.04亿美元，这在世界上创造了名画拍卖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但是这幅名画的神秘收藏者究竟是谁呢？直到2004年11月20日，德国一位富商去世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了那幅画的背后原来藏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毕加索的一生里有无数杰出的作品问世，这幅拿烟斗的男孩是他前期的代表作品。随着毕加索的名气与日俱增，这幅画在巴黎被转手几次，最终被德国巨富格奥尔格购得。格奥尔格家族经营钟表瓷器起家，后来家族又涉及股票、金融、运输业，事业庞大。格奥尔格先生的一个儿子叫小斯蒂夫·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先生的世交好友理查·霍夫曼是来自于美国的瓷器贸易商，在柏林斯冈艾福德大街，他们两家的住所挨在了一起。斯蒂夫比霍夫曼先生的女儿贝蒂大一岁，两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那个时候他们像兄妹一样交好，贝蒂一直认为这幅拿烟斗的男孩的模特就是斯蒂夫，因为无论在相貌或是神态以及气质上，斯蒂夫都和画中的少年非常的相像。每次贝蒂有难以开口请求的时候，他都会给哥哥留一张小字条，贴在那幅拿烟斗的男孩背面。那个时候，斯蒂夫最大的爱好就是去看这幅画的后面，看小贝蒂有没有什么话留给他。贝蒂小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就是斯蒂夫，画里斯蒂夫站在这幅画前，手里拿着爸爸的烟斗。18岁的时候，贝蒂把自己的画稿送给了斯蒂夫，斯蒂夫也第一次吻了他喜欢的女孩。1935年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德国的上空，格奥尔格先生将家族财产和很多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地关入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

0: 改英国的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这紧急的关头，格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以难民的身份得到了英国一个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跟贝蒂一家打算坐一辆火车逃出德国，可到了登车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斯蒂夫的名字竟然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人员的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怎么交涉军方，还是没有能让斯蒂夫和贝蒂坐上同一辆火车。无奈下，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去等斯蒂夫。可是第二辆火车却没有再开出柏林。霍夫曼一家回到美国后，时刻关注着战局的进展。最后他被告得知，除了几个零散成员逃到非洲以外，格奥尔格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个逃脱出来。绝望的贝蒂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斯蒂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1950年，贝蒂跟着新婚的丈夫格鲁尼，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他吃惊地发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正在拍卖的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最后，贝蒂花了2.8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那幅满载感伤回忆的画作。从那以后，这幅画就一直被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里。一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回到波士顿的老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也回到了美国。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位初恋的情人居然在18年后重逢了。原来斯蒂夫·格尔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在死人堆里被美国士兵救了出来，侥幸回到了德国。1955年，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斯蒂夫·格尔格看到了贝蒂。此时他已身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他本是想借助朋友的关系能够联系大使夫妇，但是不巧的是，德国临时有急事，他就只好匆匆返回了柏林。
1: 您听听这对有情人的故事，就是因画而起。那么最终的结局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说起旅游，中国绝美旅行地肯定不能没有草原，但我攀过高山，越过大海，还是最爱蓝天碧草的震撼。有空去锡林郭勒大草原看看吧，看看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牧人策马，云蒸霞蔚。锡林郭勒不但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态美，也有一望无际空旷幽深的壮阔之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小白乡人居环境焕新颜，和美乡村幸福来。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城市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小白乡聚焦城乡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主要领导定基调，村级主干抓落实，基层群众谈感受三级工作架构，以制度为保障，以攻坚为抓手，以全民参与为动力，全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乡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这几天，小白乡东里村村两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内枯树杂枝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通过集中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果树园区周边的干枯树枝、断枝彻底清理，清理下来的树枝进行科学处置，做到随清随运，不留死角，彻底消除了树枝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3: 小李把整治工作部署下来以后，我马上回村，再从集体两位干部换，把任务了一项一项分清楚，责任拉到人，重点就盯到分不清午后机甲旮旯和村周边的集村垃圾。咱们东里村是造树种植多，造树禁止产生的树枝枝条按照不规定的地方就地焚烧，拉出去抢用焚油太贵不划算，所以呢，我们就地焚烧，直接埋在地里当有机肥用，既处理了树枝，又能养猪造树，一举两得。下一步，坚持常态化管护，把好环境一直保持下去，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
2: 东里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是小白乡环境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专项行动中，小白乡搭建乡专班、村干部、保洁队伍三级联动整治体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整治主体责任，同时厘清各站所工作职责，统筹调配工作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同时，小白乡坚持问题导向，推行消耗式整治工作法，聚力开展全域集中攻坚，统筹人力、机械、车辆，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清扫整治。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投入人力200余人次，出动作业机械、清运车辆50余台次，全覆盖清理房前屋后、街巷角落、围村地带、道路沟渠等重点区域积存垃圾与杂物。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转发、村内广播、入户宣讲等多元方式开展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4: 小乡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主动收拾开自家的院落，不锁人还自愿加入了环境卫生清扫，进行路边沟壕里堵断了多年的常年垃圾，现在全清理利索了，村里条条街道整整齐齐，垃圾清用定点总时，再也不见乱堆乱放。午后也还坚持常态化的巡逻，入户宣传，陪着村民们一起守护好咱们村里的好环境。
2: 人居环境整治非一朝一夕之功，常态长效才是根本。下一步，小白乡将以更实的举措、更严的标准、更足的干劲，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干净整洁宜居成为乡村常态，奋力绘就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5: 今年4月29号，咱们乡里正式出台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方案，由乡党委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盘统筹这项整治工作。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三级联动工作法，构建起乡专班督导、村级干部负责、保洁队伍落地的三级联动模式，一环扣一环压实责任，同步推进了10+2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依托各类宣传渠道上门如

0: 护宣讲政策，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大家参与环境整治的主动性，纳入装党建出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不断补齐各项管理制度的短板，让环境整治从短期集中攻坚变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改善从容从报，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1: 6月4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找准定位、明确任务、真抓实干，聚焦打好城市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努力开创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8方面重点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理念、科学方法、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市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15-5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晋中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着眼打好城市牌，找准晋中城市发展的路径、抓手、举措，要深化区域融合，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晋中作为区域消费中心的角色定位，加快构建3+N 区域消费体系，市城区建好奥莱商圈、北部新城商圈、榆次老城商圈3个商圈，各县区市因地制宜打造 N 个富有特色的县域商圈，做好文旅加文章，围绕3大主题、9大业态群落，叫响到山西旅游从晋中出发文旅口号，深化晋泰融合，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局、错位互补、融合联动意识，秉承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在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城市消费等方面找准发力点，着力培育服务市民生活的消费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相关联的青春经济、文化产业等，打造双城生活宜居地。要深化两区融合，推动榆次、太谷两区一体发展，太谷区要进一步强化城市意识，统筹谋划好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3个板块，与榆次区共同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城区空间。寿阳县要主动融入晋中城市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区域融合、人口集聚。要深化城乡融合，以田园城市建设为抓手，让城市2季有果、3季有花、4季常绿，铺展城市中的田园生活，打造成为太原市民的后花园。要深化城校融合，立足驻地高校

集聚比较优势，促进长效空间融合，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尽忠记忆，发挥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长效之间文化浸润，建设书香尽忠，让读书成为尽忠市民的生活态度、精神追求，把尽忠有座大学城变为尽忠是座大学城，精心培育创新业态，以企业为中心，把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两端连接起来，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链条人才矩阵，形成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就业留人、城市发展的闭环，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在提高城市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健全城市安全治理体系。要在高水平运营城市上下功夫，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盘活城市资产，推动闲置存量变为发展增量。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晋中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在发展县域经济上下功夫，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要在擦亮城市品牌上下功夫，打造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公用品牌，构建怡然生活幸福空间，加强怡然元素宣传推介，扩大晋中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城市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6月5号，太谷区举行65世界环境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仪式，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谋篇起步关键窗口期，太谷区聚焦大气提质、水环境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环保执法监管四大方向，细化工作举措，以即将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抓手，夯实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基。活动紧扣全国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面向企业、机关、市民发出绿色环保倡议。本次仪式同步拉开太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序幕，后续将组织多形式环保科普、普法宣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全域协同治污，共建美丽太谷的强大合力。6月5号，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近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各专班工作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职责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化协同联动，各专班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积极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要积极推动智慧交通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各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你来了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分享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不定期推出会遇见合唱团。我说人的这一生啊，你或早或晚都会遇见一首你喜欢的合唱作品。如果不信的话，你今天来挑挑看。

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版本是不是很特别？这是来自美国的 Metro 乐队，那他们也是一支国际化的无伴奏合唱组合。很多时候他们把流行包括摇滚还有爵士很多种风格都融入到了他们的人生演绎当中，改变了很多全球的流行歌曲。这一版粤语版的《海阔天空》是他们在黄家驹逝世周年纪念的时候特意改编出来演绎的致敬的作品，这也是我自己听到的很特别的一个版本，没有任何的乐器来伴奏，就仅凭着人声演绎出了对家驹的别样的致敬。在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激动，我想起了家驹所讲的一句话，他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只要有音乐便不会有世界末日的初心。在音乐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 Metro 乐队对于经典的那一份热爱和敬畏。我们也听到了在音乐当中的那些理想和坚持，我想每一个有过执着和坚守的人也都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对吧？让我们有幸去遇见合唱团。接下来让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听俏皮的。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这一支我们来听一支来自德国慕尼黑的乐队带来的一首很有中世纪音乐风格的《来自精灵》，我们想听一下

中世纪音乐的一个民谣乐团。就带着对自然的那个眷恋，充满了神秘又古朴的气息，对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好像把我们带入到了茂密的森林，有古老的传说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德国慕尼黑的 Faun 乐队，就是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个半人半羊的林间精灵。你喜欢这种凯尔特风的感觉吗？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音乐特别能够去掉城市里的很多的浮躁，好像能够把我们一下子就从这样的喧嚣里面拽到高空，

当他们歌声落下的时候，你满心是不是只剩平静和安宁了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合唱团，我们来听听心灵颂歌。

心灵颂歌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种希望，很多的温暖。我想和声可能更多时候就是这样。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4月22日，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0: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0: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

0: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1: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0: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2: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3: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4: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5: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6: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

0: 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6: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5: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7: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

0: 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5: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4: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6: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4: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兄弟们，抓紧时间，该放点了，给你冻起来。
13: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机械手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7: 陕西的。

0: 陕西的，
1: 西安，
0: 正好串串我们象征的特产。在象征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3: 送
1: 到
3: 地
1: 头，
3: 送到
1: 地
3: 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6: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7: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6: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8: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6: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9: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5: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

0: 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
3: 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等事项，
2: 各地扎实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我省部署矿山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禁品寻踪记专栏今天播出，吕梁山间生金果，闯出广阔新天地。
1: 我省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刚。
1: 我是冯源。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6月5日，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综合交通运

0: 书体系建设、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等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牢牢扛起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及省考日常监督发现问题的整改，切实提升常态化帮扶治效。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深入实施特优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加快建设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指出要锚定交通强省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与六张网建设协同布局融合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文化和自然遗产空间整体保护利用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坚持整体保护和系统利用，强化空间统筹和要素保障，处理好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的关系，打造兼具生态品质与文化底蕴的国土空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我省各地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各项目抢时间、赶进度，力争早日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3: 走进运城市山西威洪200兆瓦、400兆瓦时独立调风调频储能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开展场地平整、配套设施安装等收尾作业，大型工程机械平稳运转，协同作业，各项施工环节稳步推进。项目负责人贾鹏飞：
4: 当前现场设备基础已全部施工完成，主体设备已全部就位，现在正在进行的厂区的平整，完了整体的话进度符合我们预期，6月底计划并网投产。
3: 贾鹏飞介绍说，山西威洪200兆瓦、400兆瓦时独立调风调频储能项目总投资4亿元，于2025年12月开工建设，项目分两期推进实施。本期建设10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设施，主要承担电网调频功能，远期规划再建100兆瓦、200兆瓦时，重点保障电网调风需求。项目同步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站一座，保障电能安全高效输送。
4: 项目建设投用后，可实现用电低谷时存储电能，用电高峰时释放电能，有效缓解区域供电压力，同时为电网提供调频、调风等综合服务，提升区域电网安全性。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4500万元，为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3: 年产10万套铸件及柔性加工标准化厂房项目是晋城高平市重点工程。今年以来，项目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全力推进建设进度。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塔吊长臂挥舞，施工人员默契配合，正有序进行钢结构的安装作业。项目现场负责人葛永峰介绍说，
5: 我们安排150多名工人和30多台大型机械，采取立体交叉作业的方式，集中力量对各建筑单体结构进行施工作业，年底实现项目主体结构完工。
3: 年产10万套铸件及柔性加工标准化厂房项目位于高平经济开发区米山工业园，项目总投资2.2亿元，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4栋标准化生产厂房、1栋公寓楼和1栋办公楼，以及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截至目前，2栋厂房主体钢结构框架已完成，办公楼正在进行屋面及气体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精密铸造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科新工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经理毕广红：
6: 我们提前谋划，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全力冲刺年底主体结构完工目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连日来，

0: 临汾市古县北平至洪洞县公路改造工程加快推进，在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这条群众期盼的民生路、产业路、振兴路正加快升级建设。古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富民：
1: 目前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14%，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研发质量管、安全管、进度管，加快建设进度，以整项目早日完工，让沿线群众走上平整、安全、畅通的道路。
0: 古县北平至洪洞县公路改造工程线路全长21.4公里，项目完工后将彻底解决旧路病害、通行受阻等难题，进一步提升古县北部路网通行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6月4日至5日，省政协主席张春霖赴运城市宣讲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安全生产、转型发展等深入调研，并走访了河津市稷山县、万荣县政协机关。在霍煤集团河津薛虎沟煤业公司，张春霖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安全监控系统和应急管理等工作，叮嘱企业负责人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并在接受安全教育和检查后，深入井下600多米的矿井巷道，实地排查瓦斯监测、通风排水、支护顶板等情况，指导企业安全生产。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工作部署，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持续强化矿山、煤矿库、危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责任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深化改革的难点堵点，紧盯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我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从严从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合力守牢安全底线，增进人民福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王立伟带队赴忻州市，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专题调研。王立伟强调，要立足县域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畅通产销对接渠道。要深度挖掘乡村优质文旅资源，推动传统农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文化体验等业态深度融合，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要扎实巩固异地搬迁脱贫成果，不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支撑。
4: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2: 山西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汛期降水较常年偏多，山洪、地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多发，全省矿山防汛安全形势严峻。日前，省应急管理厅部署我省矿山防汛工作，要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各矿山企业抓实汛期安全防范，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矿山企业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防汛组织机构，强化风险动态研判，密切跟踪暴雨、洪水等灾害信息，针对性制定落实管控措施。各市县应急管理部门要严格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对重点矿区高风险企业实行分片包保、专人盯守，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立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矿山监察等部门会商研判机制，加强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风险信息共享，构建联防联控、协同处置格局。矿井水害防范方面，要全面查清老空水、地表水、岩溶水、封闭不良钻孔、导水断层等隐蔽致灾因素， 更新水文地质图鉴与水害风险分析。

0: 分布图，加强采掘工作面、巷道、泵房、变电同事巡查，发现临水涌水异常立即停工撤人。边坡及地质灾害防范方面，露天矿山、山区地下矿山要全面排查采场边坡、排土场、干石山、山洪冲沟、滑坡泥石流隐患，完善节排水系统，加固边坡，清除危岩及松散堆积物，对矿区周边的河道、沟渠、泄洪通道清淤疏浚，加固堤坝，保障矿区行洪畅通。尾矿库安全防范方面，要围绕管住水、护住坡、看住井、应好急，强化水位管控、排洪系统维护、坝体稳定性监测及在线监控运行，严防洪水漫顶渗漏管涌溃坝。配套系统及地面设施防范方面，要强化供电、通信、通风、压风、供水监测和瓦斯抽采等线路管路防汛防雷保障，检修双回路电源、应急电源及避雷设施，防范雷电大风引发停电、停风及其他生产生活设施设备系统风险。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通过计划执法、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等方式，深入重点矿区、矿山开展督导检查，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隐患整改不力、险情处置迟缓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1: 近品寻踪记。
2: 在吕梁山脉南麓北纬36度黄金果叶带上，隰县玉露香梨以皮薄肉细、酥脆无渣、汁多味甜的独特品质，从深山果园走向全国商超，远销海外市场，成为山西特优农业的一张金名片。今天的近品寻踪记，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探寻隰县玉露香梨这颗金果果带动一方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的乡村振兴实践。
3: 青城的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车流穿梭，人声鼎沸。果品交易区内，一筐筐来自山西隰县的玉露香梨整齐码放，引得不少客商前来询价订货。新发地市场核心商家泰和果业董事长赵新文说，隰县玉露香梨一直是果品里的抢手货。
4: 隰县玉露香梨在我们市场上的销路一直很好，回头客特别多，因为它的品质足够稳定，口感出众。今年商户呢，整体的订购量能达到400多万斤，不管是批发商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对这款梨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3: 玉露香梨是山西农业科学院两代专家精心培育的优异品种，渣少、皮薄、可食率达到90%以上，曾获中国大美梨、北京奥运果品推荐一等奖等殊荣。沿着四通八达的物流线路，隰县玉露香梨早已跳出区域局限，不仅覆盖华北、华南等国内市场，还远销加拿大、美国、迪拜、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出口额达1080万元。加拿大某超市负责人杰森：
5: 玉露香梨糖分足，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无论是华人消费者还是加拿大本土顾客，都对这款产品认可度很高，复购率居高不下，成为市场上热销的高端特色鲜果。
3: 今年1月，隰县玉露香梨首次登陆香港市场，为香港市民带来自然清甜的山西味道。太原嘉木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凯：
6: 咱们的果子都经过精挑细选，果径都达到80到90毫米的隰县玉露香梨的标准果径，糖度基本都在13度以上，香甜酥脆。我们严格的筛选，就是为了保证咱们香港同胞能够吃上咱们最正宗的隰县玉露香梨。
3: 佳果天成离不开一方水土的滋养，隰县地处北纬36度水果黄金生产带，年均日照2800小时以上，昼夜温差大，疏松的黄土层富含天然矿物质，为果树生长、果实糖分积累创造了绝佳条件。在隰县武城镇隰里村高标准智慧果园示范基地里，3000亩玉露香梨刚刚做果，果树管护、水肥补给等田间农事有序开展，一棵棵梨树正积蓄养分，静待秋日结出硕果。果农严索宝说，他们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种梨，先后接触过不少品种，最终还是认准了玉露香梨。
7: 我们家种梨40多年了，试了很多品种，还是咱玉露香梨最好吃。现在我们搭建了全自动 黄泡黄红啊，大户接地了，这些带来的

0: 雄狮，用在了无人机、自保、水回一体化等现代化设施。这么算下来，灌溉用水连减少三成，优质水果提升了20%，经济效益增长超过50%。
1: 如今，隰县全县种植玉露香梨23万亩，栽培挂果面积均为全国第一，建成175座恒温果库，总库容16万吨，满足跨地域流通与反季节销售需求。出台隰县玉露香梨优质生产技术规程等省级技术标准，在隰县北纬36度电商公司的智能分选车间，4条4通道智能分选线每分钟可处理500颗梨果。公司总经理张立周说，设备搭载电子重量3维成像、红外线光谱测糖及8面高清摄像头瑕疵检测系统，能在0.3秒内完成单颗梨果的23项指标检测。
2: 科技让我们的每颗玉露香梨都有了品质的身份证，不同等级的梨能精准对接高端的商超、电商平台以及出口的一些渠道，标准化管理也大幅度降低了我们售后问题，让隰县玉露香梨的品牌信誉越来越强，在市场上的溢价能力也在稳步的提升。
1: 以技术提品质，以标准树品牌，以品牌拓市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隰县玉露香梨产业行稳致远。2025年，隰县梨果总产量突破2.5亿斤，总产值6.6亿元。当地80%的农业收入都靠梨果产业，80%的农户靠着这颗金果子稳稳增收致富。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太谷综合试验站站长、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杨胜：
3: 隰县玉露香梨产业坚持有机旱作，推广智慧种植，用先进技术守住了果品本源品质，统一生产规范，建立分级标准，又从源头筑牢了品牌根基，以技术固本，以标准树形，以品牌赋能，三者环环相扣，不仅让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更实现了产业强、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向上生长，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每到春天，漫山梨花竞相绽放，皑皑花海连绵起伏，与当地人文景观相映成趣。入秋后，硕果压弯枝头，果香弥漫山野。当地顺势打造赏花游、采摘游、田园体验游，串联起自然风光、农耕文化与民俗风情，吸引大批游客走进梨园，沉浸式感受黄土高原的农耕魅力。与此同时，当地延伸产业链条，开发梨膏、梨汁、梨脯等深加工产品，深挖果品营养价值。隰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建忠说，现在田园体验、线下品鉴、线上展销融为一体，消费场景愈发丰富。
4: 隰县牢牢把握乡村振兴发展主线，大力推进梨果加农业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把玉露香梨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活力、撬动全域发展的核心新引擎。我们也会持续做强梨果品牌，做大文旅业态，做优对外宣传，全方位擦亮隰县梨香名片，让优质玉露香梨走出山西，走向全国，以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绘就宜居宜业、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5: 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举行，我省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有序配合，为考生营造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山西台记者常宇春报道。
6: 在太原市第二实验中学校考点，工作人员正在对各个安检门逐一进行调试和检测，反复核验设备灵敏度与通行效率，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安检工作顺畅有序。学校教务处主任任金凤：
7: 安检门主要是针对这些金属物品呢，会有比较灵敏的这种反应，比如说我们考生身上或书包上的这种拉链、钥匙、手机，还有我们的电子通讯设备，还有呢这个智能眼镜以及智能手表、手环之类的这种所有的智能物品呢，是一切禁止带入我们的考点的。
6: 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市43个高考考点设置了固定执勤岗，同时还设立了23个救助点。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指导大队队长安志强：
8: 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如果要是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比如说考生没带准考证，或者说是没有拿书籍，以及因为时间原因耽误路程的话，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路口和救助点找我们的民警，我们的民警将全程护送至考点，保送考生能够顺利达到考场。
6: 今年吕梁市高考报名考生近29000名，全市共设13个考区、28个标准化考点，配备监考、保密、考务、安保等各类工作人员5000多名，并联合工信、公安、交管、市场监管、卫健、电力、无线电管理、城管等多部门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吕梁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高考科负责人秦超：
9: 在考务队伍建设、监考选聘与考前培训方面，采取了严格执行监考教师随机抽调、回避选聘制度，也把监考人员准入关口，对考点周边的餐饮、住宿、噪音污染源开展综合治理，全力打造安全、安静、有序的应试环境。
6: 为确保高考期间电力供应，连日来晋城临汾供电部门分别启动了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对考点内外供电线路、变压器、配电柜、监控照明设备等用电设施进行逐一细致检测，精准排查线路老化、设备隐患等各类风险点，确保供电安全。国网临汾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5级职员刘小元：
10: 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将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高考保电防线。
6: 国网沁水县供电公司龙岗供电所副所长张景成：
11: 我们以最高标准落实高考保电任务，考前完成全域隐患排查，考试期间全员在岗，定点值守，应急待命，全力保障电网零故障、供电零闪动，为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6: 长治市启动第22届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共有2000多辆公交、出租、网约车、私家志愿车加入爱心送考队伍。高考期间，考生可凭准考证搭乘贴标车辆，接受免费接送服务或免费乘坐公交车。长治公交集团运营生产部部长陶涛：
12: 我们对车辆的转向、刹车等重点部位进行了全面检查，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的公交车加密班次，缩短运营间隔，全力为广大考生及家长提供良好的出行服务。
5: 山西台消息，近期正是蚊媒滋生肠道疾病易发时段，为守护广大中高考考生身体健康，日前太原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广大考生预防呼吸道疾病要常开窗、勤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少扎堆、重防护，减少不必要聚集，讲卫生、勤洗手，养成文明卫生习惯，一旦出现发热、咳嗽、咽痛、浑身乏力等不适，及时就医。广大考生还要防范食源性疾病，清淡饮食，适量均衡，以日常家常口味为主，科学烹饪，生熟分开，保证入口安全，远离病患，注重卫生，避免接触肠道不适患者。与此同时，要做好日常身心保障，规律作息饮食，合理控制学习时长，注意遮阳补水，平稳调试心理，保持平常备考心态。
6: 省气象台预报，高考期间全省气温较为适宜，局部地区有阵性降水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13: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怀婷介绍，高考期间我省局部地区有阵性降水天气。
14: 7号目前考虑的是北中部局部地方还是有些阵雨，8号是考虑在北部可能有些阵雨，到9号呢基本上考虑到我省东部这块局部地方也是有些阵雨。
13: 预报显示，8号、9号北中部部分地区会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偏北风。高考期间，全省气温较为适宜，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
14: 这3天最低气温大概就是个12、13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南部凌云盆地吧可能会稍高一点，大概也就能到个30度，不会特别高。
13: 袁怀婷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防范局地阵性降水对出行的影响，
14: 建议家长们学校及早关注我们最新发布的一些天气信息，为考生出行啊做好一些准备吧。
1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公示， 拟将636个产品纳入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我省共有6个农产品榜上有名，分别为天镇绿豆、天镇黑豆、天镇白小豆、灵川香菇、高平红薯和五寨台党参。
6: 我省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强化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属性，切实减轻家庭教育负担。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13.19亿元，较上年增加2.62亿元，增长24.8%。
5: 6月5日，山西博物院吴哥古代高棉的千年瑰宝展与观众见面。经过5个多月的跨国接力，136件套饱经沧桑的珍贵文物抵达汾河之畔。这是柬埔寨文物瑰宝首次大规模集中亮相山西。本次展览分为王朝初兴、筑城治理、意蕴风情三大单元。
6: 太原公交开启情系中高考爱心助考活动，考试期间全市常规公交免费，考点周边加密班次，并在部分考点设空调公交驿站，免费供家长候考休息。
5: 近期山西大剧院2026夏季演出季启幕，活动设戏服涂鸦、戏曲快闪、 XR 游戏和公益市集四大体验区。6月至8月推出剧好戏等五大板块，涵盖话剧、舞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献上艺术盛宴。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东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偏北风。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8到16度，大同小雨转多云，7到16度，朔州小雨转晴，6到16度，新州小雨转晴，7到15度，晋中小雨转晴，8到15度，阳泉小雨转晴，8到15度，吕梁小雨转晴，9到18度，长治小雨转阴，12到21度，晋城小雨，13到21度，临汾小雨转阴，15到23度，运城小雨，16到26度，太原小雨转晴，8到16度。
6: 这次节目主播胡刚、冯源，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孙杰，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郝宪刚。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从今天起，做个文明的人，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行车。从今天起，不随意并线，不强行超车，不加塞抢行。从今天起，按灯停走，按位停放，按线通行。从今天起，不再乱用远光灯，乱鸣笛，乱停车。从今天起，文明礼让斑马线。
0: 从今天起，做个文明的人，遵守公共。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小白乡人居环境焕新颜，和美乡村幸福来。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城市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小白乡聚焦城乡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主要领导定基调，村级主干抓落实，基层群众谈感受三级工作架构，以制度为保障，以攻坚为抓手，以全民参与为动力，全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

0: 运不留死角，彻底消除了树枝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1: 小李把种植工作部署下来以后，我马上回村找村集体两位干部会，把任务了一项一项分清楚，责任拉到人，重点就盯到分不清午后犄角旮旯和村周边的集村老街。咱们东里村是枣树种植多，枣树禁止产生的树枝枝条按照不规定的地方就地封杀，老出去抢用费用太贵不划算，所以呢我们就地封杀，直接埋在地里当有机肥用，既处理了树枝也能养住枣树，一举两得。下一步坚持常态化管护，把好环境一直保持下去，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
0: 东里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是小白乡环境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专项行动中，小白乡搭建乡专班、村干部、保洁队伍三级联动整治体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整治主体责任，同时厘清各站所工作职责，统筹调配工作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同时，小白乡坚持问题导向，推行消耗式整治工作法，聚力开展全域集中攻坚，统筹人力、机械、车辆，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清扫整治。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投入人力200余人次，出动作业机械、清运车辆50余台次，全覆盖清理房前屋后、街巷角落、围村地带、道路沟渠等重点区域积存垃圾与杂物。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转发、村内广播、入户宣讲等多元方式开展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2: 小乡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主动收拾开自家的院落，不说让还自愿加入了环境卫生清扫。进行路边沟壕里堵断了多年的常年垃圾，现在全清理利索了。村里条条街道执掌齐齐，垃圾清用定点重视，再也不见乱堆乱放。午后也还坚持常态化的巡逻，入户宣传，陪着村民们一起守护好咱们村里的好环境。
0: 人居环境整治非一朝一夕之功，常态长效才是根本。下一步，小白乡将以更实的举措、更严的标准、更足的干劲，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干净整洁宜居成为乡村常态，奋力绘就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3: 今年4月29号，咱们乡里正式出台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方案，由乡党委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盘统筹这项整治工作。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三级联动工作法，构建起乡专班督导、村级干部负责、保洁队伍落地的三级联动模式，一环扣一环压实责任，同步推进了10+2民生实事，解决群众艰难筹派的问题。我们依托各类宣传渠道上门入户宣讲政策，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大家参与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接下来我们打算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庄党建出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不断补齐各项管理制度的短板，让环境整治从短期集中攻坚变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改善从容从貌，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4: 6月4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找准定位、明确任务、真抓实干，聚焦打好城市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努力开创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5: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8方面重点任务，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理念、科学方法、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市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怡然尽忠、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晋中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着眼打好城市牌，找准晋中城市发展的路径、抓手、举措，要深化区域融合，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晋中作为区域消费中心的角色定位，加快构建三加 N 区域消费体系，市城区建好奥莱商圈、北部新城商圈、榆次老城商圈三个商圈，各县区市因地制宜打造 N 个富有特色的县域商圈，做好文旅加文章，围绕三大主题、九大业态群落，叫响到山西旅游从晋中出发文旅口号，深化晋泰融合，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局、错位互补、融合联动意识，秉承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在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城市消费等方面找准发力点，着力培育服务市民生活的消费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相关联的青春经济、文化产业等，打造双城生活宜居地。要深化两区融合，推动榆次、太谷两区一体发展，太谷区要进一步强化城市意识，统筹谋划好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三个板块，与榆次区共同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城区空间。寿阳县要主动融入晋中城市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区域融合、人口集聚。要深化城乡融合，以田园城市建设为抓手，让城市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绿，铺展城市中的田园生活，打造成为太原市民的后花园。要深化城校融合，立足驻地高校集聚比较优势，促进城校空间融合，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晋中记忆，发挥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城校之间文化浸润，建设书香晋中，让读书成为晋中市民的生活态度、精神追求，把晋中有座大学城变为晋中是座大学城，精心培育创新业态，以企业为中心，把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两端连接起来，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链条人才矩阵，形成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就业留人、城市发展的闭环，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在提高城市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健全城市安全治理体系。要在高水平运营城市上下功夫，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盘活城市资产，推动闲置存量变为发展增量。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晋中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
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在发展县域经济上下功夫，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要在擦亮城市品牌上下功夫，打造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公用品牌，构建怡然生活幸福空间，加强怡然元素宣传推介，扩大晋中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城市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6月5号，太谷区举行65世界环境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仪式，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谋篇起步关键窗口期，太谷区聚焦大气提质、水环境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环保执法监管四大方向，细化工作举措，以即将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抓手，夯实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基。活动紧扣全国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面向企业、机关、市民发出绿色环保倡议。本次仪式同步拉开太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序幕，后续将组织多形式环保科普、普法宣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全域协同治污，共建美丽太谷的强大合力。6月5号，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近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各专班工作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职责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化协同联动，各专班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积极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要积极推动智慧交通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各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镜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